0: 上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块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块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块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

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

0: 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2: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

0: 看着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

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苏苏好慢呀，这么久还不出来。
1: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2: 没有，就是。
0: 快走吧，结束后我还要练习跳龙门呢。
1: 我松这一块，你松那一块，咱俩同时松土。
2: 好的。
1: 你怎么飘好了？
2: 不是向这边吗？哦，
1: 不发烧啊？你今天怎么了？
0: 失眠？
2: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可能是……
1: 你是不是咖啡泡泡水喝多了？
2: 没有啊。
0: 我懂了。你肯定是想家了，走，我护送你回家。
1: 快，你是想借这个机会离开稻田镇吧？
0: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1: 千里，五更爷爷说过，出门得有计划，有目标。
0: 好好好，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吧。
2: 还是睡不着，我小时候睡觉前爷爷都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能睡着了。
0: 讲故事？找他呀。
3: 讲故事，这个我擅长。
1: 苏苏，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从前啊，在一个遥远的黑暗国度，有一条威武雄壮的大鲸鱼，它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可忽然有一天，一团浓雾过后，大鲸鱼竟然变成了一副鱼骨架。
1: 看来我们应该找到苏苏失眠的根源。
2: 其实我
0: 是因为黑瞳，
1: 因为那段可怕经历。
2: 我总是担心他会再来抓我，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
0: 原来是这样。
3: 整个稻田镇都找不出比我扎的鱼灯更好看的了。
0: 五更爷爷，五更爷爷，
3: 怎么了，孩子们？
0: 我们想借您的鱼灯用一用。

0: 搞定，这次一定没问题。
1: 豆豆，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0: 放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来这里干嘛呀？
0: 来找到治疗你失眠的方法。
1: 真的吗？
0: 别怕，有我呢。
2: 小甜鱼们，快来给我当午餐吧。
0: 逃不是办法，我们得打败他，不然他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1: 不行，他太可怕了。
0: 别怕，你看我打败这个坏家伙。你躲好，千万别出来。
1: 豆豆，
0: 黑瞳，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出现在苏苏的面前。
2: 别自不量力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哼，你别得意。
1: 千里，他也在啊。
0: 敢欺负苏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上！
1: 豆豆，千里，谢谢你们。
0: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太好了，苏苏今晚一定会做个美梦的。
0: 走吧，我们去五更爷爷家吧。
1: 你们真好，我们一起去看别的舞会吧。

0: 我拿定了。
1: 这可不一定，
0: 你就等着瞧吧。
2: 快来等等我。
3: 好热
1: 啊，歇会儿吧。
4: 水吧，
0: 谢谢苏苏。
3: 哇，舒服多了。
4: 出发。
2: 太热了，我要退赛。
4: 既然都已经参加了，就要坚持到底。
5: 爷爷说过，走出去的田鱼才不会轻易说放弃呢。
2: 就算黑童来了，我也不会走的。
6: 是谁这么想本大爷呀？是逃不掉的。
5: 这个快追上来了。
6: 疼死我了。可恶，我要把你们全都吃掉。好热呀！

0: 这是你们的幻想证书，我要找个地方去避暑了，再见。
1: 好热，我们也去找个地方避暑吧。
2: 哎，梯田泳池，我来了，
3: 走吧。泳池里的水也很热了，
1: 不如我们去二元爷爷那里吃点冰棒降降温吧。
2: 真是太凉快了，我还要吃。
3: 你少吃点，小心拉肚子。
2: 哎呦，没事儿。
3: 哇，家里才是避暑的好地方呢。
2: 把风扇开大点吧。
1: 我去开。啊，真凉快呀、啊！再快点好啦。
4: 你们这是
2: 风扇失控了，把我们吹出来了。都怪天气太热了，
1: 我们找不到可以避暑的地方。
4: 我年轻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大旱天，下点雨就好了。而且镇上还有一个超级避暑圣地。
5: 是哪儿？
4: 鱼沟。
2: 对呀。
3: 那就是这里了。
1: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3: 这里就是鱼沟，天热的时候，这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我们抵御高温。
2: 除了休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躲进来，可安全了。可以，
1: 真凉快。
2: 好舒服啊！
1: 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3: 等下雨，天气凉快一点，
2: 我们就回家。
1: 不行，我们要主动解决问题，不能想着逃避。
2: 我怎么解决？
1: 平时稻田镇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3: 石闸上面。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哇、wow.

0: 就是石闸吗？
1: 没错，咱们这的水源会通过13闸分流，再通过次级石闸分配到不同的稻田，比如说咱们的稻田镇。
2: 这样既能保证稻田镇水源充足，又不会浪费水源。
0: 啊，原来是这样。
1: 不过今天的水流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既不下雨，石闸也没水，难怪这么热。
0: 怎么会这样？
2: 我们上去看看。
0: 怎么上去啊？
2: 让我来，练习跳龙门这么久，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

0: 虫。看我的！我们去浴缸找其他小伙伴们来帮忙吧。
1: 说说呢，
0: 在后面。
2: 那我们先开始吧。
0: 大家一起上。
1: 这能行吗？
0: 没问题，这次我一定可以。
1: 我就知道，
0: 真是抱歉。
1: 二元爷爷，
3: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我们可以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站上去。
1: 好主意，
0: 让我来，这次一定可以。
3: 成功了！
4: 是谁？哇，
0: 好凉快！原来是这样。
4: 小甜鱼。
0: 黑瞳，你怎么？
4: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看你往哪儿逃！
0: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0: 石闸上的出水口被枯叶堵住了。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水流不下来。
3: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呀？
0: 我遇到黑瞳了。
3: 什么？黑瞳在上面？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先想办法疏通出水口。
3: 这不行，
2: 看来得上去一趟。
0: 可是黑瞳在上面。
2: 我自己上去就好。
3: 我也要去。
2: 我自己。
3: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0: 没错，好朋友就是要一起面对困难。
2: 好，我们一起上去。听我说，这样。
4: 小陈鱼又来了。
5: 什么都没有。
2: 快扔！
4: 你一点都不痛。
0: 没事吧？
3: 没有。
4: 我要把这些枯叶都弄走，看你们怎么办。现在你们没有武器了。你说什么？
6: 哎呦，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石闸终于疏通了，
2: 总算没那么热了。
3: 什么声音啊？好凉快呀。
2: 水道涨高了，今年肯定是丰收年。
3: 好期待稻田丰收后的鱼灯舞会呀。
0: 我们回家吧。

0: 赵峰，你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跟我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飞行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
1: 给任务吧，呵呵，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
0: 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掌柜，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挺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4: 老实点。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僵尸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死人了，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兄，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停手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八路军三批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3: 嗨嗨。
1: 太监，太监。

0: 慌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吕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吕襄阳。
0: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吕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是。

0: 小道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2: 哎呀，大长
1: 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你好啊，
1: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老李，
0: 区委书记，
4: 沈阳了，
0: 我在说。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不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你看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现在。
5: 来，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
5: 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0: 好吧，
5: 好。

0: 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2: 老侯，学长，
3: 哎，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0: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3: 掌柜的，你向杨丽游击队下来。

0: 八成，我给你成吗？
1: 我自己来。
0: 你来。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把日本鬼子。嗯，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老七，老七，哎，有谁得结实吧？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的？
0: 这么
4: 好，
0: 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4: 老七，你坐好，
2: 坐下坐下，
4: 你们都坐下，
2: 老七，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
2: 你吃点吧。老七，你还挺结实啊。
1: 老歇着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4: 啊。
3: 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5: 老齐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6: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4: 少废话，你吃吧。
3: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七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跟俺市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这步棋啊，咱们这样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我看呢，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3: 对，
0: 走，下洞，
3: 走。

京东

0: 哎，你听，打得真热闹。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1: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200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壁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马

0: 的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

0: 呢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快跑，
8: 快跑，
9: 战术再见，誓死不退，
10: 向你们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伤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好啊。
3: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4: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6: 哼，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お、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0: 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呀。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
2: 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好，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骨头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来
6: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吐我。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啊、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天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
4: 嗯、
5: 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去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行，
1: 走。

0: 太君。
1: 嗯
2: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再喝一杯。

0: 对对对了，再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1: 吴师弟，
2: 啊，
3: 我是李先生。
1: 加快点。
4: 西装炮楼点着了，
1: 还真行啊，妈妈！
4: 这回宋警得往回跑了。
1: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4: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5: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4: 队长太高明了。
5: 哦，看什么？看吧。

0: 你被干得真漂亮了，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0: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速将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想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就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2: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2: 小郭，大成。
4: 哟。
2: 二货，走，跟我走。
5: 进城。
6: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二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宋江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我，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7: 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1: 是是是。
0: 滚吧！
1: 谢谢
2: 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就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孙楠，孙楠，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0: 哎，
5: 快喊吧，
0: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我走了，还得点。没见老婆。哇，我马上出城，要不对大松岭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走过。走。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1: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
0: 队长，
1: 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往前，准备弹道。
1: 好。
0: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

0: 代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

0: 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

0: 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
5: 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6: 投降，
7: 战损战损，誓死无罪，
8: 向你们敬礼。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

0: 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他们不出来，放我手。
7: 上，
8: 加柴火，
9: 哎，烧快点。

0: 老孟，
1: 老孟，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儿，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造熟。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5: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

0: 只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明心的了，
1: 报告。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2: 老七爷，
3: 老七爷。
0: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路头。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你说

0: 间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2: 是。
0: 李叔，
1: 住手！
0: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0: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八羔！
0: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大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之力。
1: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1: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多消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

你演我，嘿。

0: 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逸，小包子。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湘湘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湘湘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3: 太君，
4: 熊猫，
3: 那边八楼有的是，
4: 八楼有，
3: 从这边走，不是。

0: 鱼，
1: 开了，开了，
2: 走，
1: 叫。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好。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2: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2: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2: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哦，
1: 太君啊，太君，
2: 什么事儿？
1: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2: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

0: 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0: 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

0: 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0: 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6: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5: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6: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7: 我要撞到羊毛裤变心。
5: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6: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6: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5: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6: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8: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0: 前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

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不行！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

0: 围的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1: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2: 嘿，陈西瓜，
3: 别动。
1: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4: 好，这个还是
2: 这个。哎，二位，二位
5: 啊，
2: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2: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2: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1: 什么大炮啊？
6: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1: 哦，
2: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7: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7: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啊，石大爷说的对呀、啊。大勇，念念这段。
9: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8: 对对对，是。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
2: 你给滚！

的什么鬼主意？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0: 雷春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0: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2: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

0: 盖上木板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垒。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的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啊，明白，明白。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来。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走，千金，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1: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
3: 准备打吧。
2: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3: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十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野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

0: 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

0: 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

0: 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

0: 碗里放，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 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

0: 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小兔崽子，胆肥了你！妈，12点了，眼睛要不要了？
1: 我们正在训练呢。
2: 训练？外婆，你们还打比赛呀？
1: 对呀。哎，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这个游戏现在不都已经进入亚运会了吗？指不定以后我还能为国争光呢。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是啊，老残酷了，你看看。
1: 哟，这打游戏还会受伤？
2: 我妈揍的。
1: 外婆跟你不一样，外婆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0: 得了吧，妈，您都快60了，哎，天天这么沉迷游戏，你们学校老师不管呀？
3: 王同学，你还玩玩呢？你要不让我拉教务主任了，他还想玩。
0: 这人谁呀？
1: 校长。
0: 校长还什么破学校？退学！
1: 呀妈！啊呀，不，闺女啊，我可告诉你，现在电子竞技啊是个正经的体育项目，你可不能扼杀我的梦想啊！
0: 母亲，
2: 你这样说是没用的，不如我和外婆队约一场，我来血虐他们一把，他们就自知之明啦。
0: 臭小子，我看是你想玩游戏吧？
2: 怎么可能呢，妈妈，我这是帮外婆戒网瘾啊。
1: 哦呦，太嚣张了吧。好吧，如果这游戏我赢了，从今往后你们可不能拦着我打游戏，行不行？
0: 成交。如果你打输了，这辈子都不能打游戏。你过来。如果你
1: 够了，这个电子竞技啊，比拼的是全方位，咱们正面不行，再来点侧面的嘛。宝贝儿啊，来，咱们吃个葡萄吧。来，
4: 我表面上送水果，其实趁机观察他们的战术，然后有针对性的实战练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你小子给我哪里跑去？我上次怎么？哎呀，我的天哪，要命啊！
0: 双方选手注意了，今天咱们一局定胜负。
2: 懂了，母亲。今天我一定帮外婆把王爷给戒了。
6: 放马过来，
0: 各就各位，预备备。
1: 同志们，这次我们比……你这是什么？
5: 新皮肤，我刚求的，符不符合我的气质？
1: 算了算了，按计划行事啊，出发。

0: 分头行动。
1: Yes, sir。
2: 啥地方啊？我又迷路了。

0: 这太菜了吧。
1: 一换一够本，按计划行事。
2: 来来来，我帮你操控操控。

0: 二三，我走。
1: 我一个人就够了。
2: 王姐，你外孙呢？
3: 每次路线都不一样。
2: 怕什么？咱三打一还能输他的？咱就是蹲的，他不是咱在哪？我看看情况。完了完了，二打一危险了。
3: 他在二楼居高临下的，对我们非常的不利。凤烟上二楼。
2: 好。
4: 怎么搞的？
2: 手抖，没办法，你走，我掩护。
3: 你行吗？
2: 你忘了我的绰号吗？绝境钢枪王。走。
5: 啊！哎呀，啥呀？还钢枪王？我看你就是个白给王，
2: 是老周走位有问题。
6: 阿关，你现在还会甩锅了？
5: 别跟狡辩了，
6: 都手都不抖了，叫你
5: 打。我什么时候骂人了？行了行了，别争了。
1: 外婆，放弃吧，一对一，你不是我的对手。
3: 开什么玩笑！
1: 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挺顽强。
3: 别小看我们中老年人，我们可是要参加职业赛的。
1: 别做梦了，你连我们都打不过。
3: 还没结束呢。
1: 外婆，你喜欢这个游戏吗？
3: 小屁孩问这个问题干嘛？
1: 回答我。
3: 一开始看看还觉得没什么意义，后来一玩才发现电竞的魅力就在于团队合作和永不言败。我是不会轻易输给你的，来吧。
1: 好，来吧。
7: 王姐，
6: 老结棍啊，
5: 厉害啊！我终于感受到电子竞技的魅力了。
1: 外婆，你们赢了。
3: 你刚为什么不开枪？
1: 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追逐梦想的机会了，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加油吧，外婆。
8: 快走。
1: 妈妈，你打我吧。
9: 小可怜，
8: 你怎么说的？愿赌服输啊，快走。
10: 同志们，让我们一起冲进亚运会，为国争光吧！
11: 好，
12: 是。

0: 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1: 加油！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度
8: 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6: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暑期如约而至，研学热潮涌动，我省各地落实防汛应举措，全力应对主汛期大考。28省份推动实施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我省统筹地区为省直、太原、大同。
0: 暑期来临，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文化交流、法治教育和阅读实践中拓宽视野，收获成长，为假期生活注入丰富内涵。
1: 近日，2026综合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山西站首发仪式在山西农业大学举行，现场中俄两国青少年轮番登台，展示各具特色的才艺。中国学生带来了优美的舞蹈与悠扬的长笛演奏，荷兰学生则献上了充满活力的舞蹈，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随后，31组山西公益寄宿家庭与荷兰学子现场结对，为期3天的沉浸式寄宿文化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是非常期待参加这样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我希望就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山西的一些东西，介绍给来自荷兰的同学。同时，也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够拓宽视野。
3: My expectations are，
1: 我很期待这次山西之旅，想感受山西的家庭模式，也想了解山西的传统文化。活动中，荷兰学子走进山西博物院，探访3晋名胜古迹，品鉴山西特色美食，零距离沉浸式体验3晋文化与中国式家庭生活。这次活动不只是一次暑期跨国研学活动，更是山西对外开放、民间外交的生动实践，依托青少年群体搭建文化桥梁，推动3晋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主打文旅研学和家庭寄宿双模式，跳出传统的官方的交流形式，依靠普通人的力量搭建
1: 知识养分。
5: 在这里不仅有老师辅导我们写作业，还有无人机、3D 打印机、手工这些活动，我感觉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很有意义。
6: 觉得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双向的，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更加的有耐心、有担当，也是一种互相陪伴、共同成长。
1: 忻州市打造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阅读研学加趣味拓展的一站式暑期服务模式，让家长安心工作，让孩子快乐成长。
7: 我们优先保障孩子的课业体质，全程专人看管，辅导暑期作业，查漏补缺，整个托管全程公益，安全规范，充实假期，健康成长。
0: 暑期来临，气温节节攀升，城市里各大运动场馆却热度不减，不少青少年告别电子产品，走出家门，走进运动场。篮球、青少年体适能、羽毛球等项目备受青睐，全民健身场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8: 在省城太原羽毛球场地上，记者看到球场上既有几岁的孩童，也有刚考完试的毕业生。据教练介绍，针对暑期运动场馆推出了丰富的暑期运动课程，少儿体适能课堂结合趣味障碍、灵敏训练、体态矫正、耐力不足等问题，篮球、羽毛球兼顾基础技巧与团队协作。
9: 每天打2个小时运动，让我感觉非常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有意义。
8: 运动过暑假俨然成为人们青睐的假期生活方式。场馆工作人员表示，场馆内下午晚上扎堆锻炼的情况很普遍，建议大家选择早晨或中午时段错峰锻炼。
10: 暑期的话呢，我们学生一天下来可能50到100人。场馆的话还有包括 羽毛球、乒乓球，然后室外的话有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楼下的还有一些游泳呢。
11: 打了有30、40年了吧，我们都70多岁了，
12: 已经习惯了出出汗、排排毒，真的是对身体呀，各方面，
0: 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曲沃县汇河水库，在我身后，巡查人员正在对大坝坝体进行巡查，确保大坝安全平稳渡汛。

0: 河水库位于汾河支流汇河中段，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1平方公里，总库容近1亿立方米，保护着下游5个乡镇、50000亩良田和150000余人口，以及南同浦铁路、大运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理单位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全力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
1: 进入汛期，我们加强了巡查。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要进行详细排查，确保这个水库大坝安全渡汛。
0: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汇河水库构建起3级防汛值班制度，将重点风险区的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同时聚焦水库坝体关键部位，提前开展精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截至目前，累计排查隐患9处，入汛前已全部完成整改。
2: 我们持续加强水库巡查检查，加密坝体检测频次，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的底线。
0: 汛期河道行洪安全是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长治市潞州区东街街道优化细化巡查机制，重点紧盯辖区河道低洼段、桥梁周边等关键点位，第一时间处置微小隐患，从源头杜绝河道积水溢洪风险。
3: 助汛期雨水集中，水位上涨都会影响行洪安全。我们每天定时开展常态化巡查，雨后加密巡查频次。
0: 针对长治市潞州区北石槽社区老旧房屋多、汛期危险隐患较大的问题，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检查房屋状况，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对居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同时清点防汛物资，确保突发汛情时能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
4: 全面排查物资储备短板，同时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街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防汛应急能力。
5: 咱们一定要注意，及时查看这个天气预警。
0: 上午9点，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道西华兴社区的网格员正针对社区独居老人带孩子的家庭进行走访，查看房屋门窗、屋内电路情况，反复叮嘱大家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
6: 社区宣传挺到位的，我们这个心里头也挺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0: 社区工作人员还对辖区内的防汛易涝点进行排查，提前在单元门口摆放好防汛沙袋，做好前置防范工作。
7: 我们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保持常态化值守与巡查，重点关照辖区老年群体和未成年人家庭，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案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近日，我省各类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汾河岸畔到晋北高原，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特色种植产业助农增收。
0: 风过黄花千层浪，田间淘金正当时。在晋中介休市张兰镇朱家堡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乡亲们正赶着采摘头茬黄花。
9: 咱们每天都是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上午的9点，这就是采摘黄花菜的黄金时间。一天一个人大概能摘100多斤，每一斤呢是1.1块左右。
0: 朱家堡村坐落于汾河沿岸，水源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黄花菜种植提供了优质沃土。当地以合作社加种植加加工发展模式，种植黄花500亩，并配套建成4000平方米的黄花菜加工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
10: 每天用工量在400多人，大概采摘期就是40天左右。今年展示挺好，现在产量能达到150万斤左右，预计收入在200万左右，远销湖南、陕西、福建等地。
0: 这两天，朔州市右玉县刘家窑

0: 村小香葱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现代化温室大棚内翠绿鲜嫩的小香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收种植流程，并统一收购，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1: 我包了28亩地，包今年第7年了，每年呢收一个10来万，不要操心。
0: 新鲜的小香葱经过冷冻、烘干等10多道工序后，变身冻干香葱制品，远销德国、美国等国家。目前，这里的冻干小香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50%左右。
2: 咱们在去年是拿到的欧盟和美国的有机认证，截至目前已经收获了新鲜的葱将近1000多吨，所制成品是100多吨了。现在咱们的产品订单已经拿到了200多吨，相对于往年来说呢，同一时期的订单量已经增长了20%左右。
0: 眼下，在晋城高平市王堡村，当地玉米地里兼作套种的白亩紫皮大蒜迎来集中采收期。紫皮大蒜是王堡村的传统特色产业，这几年村里统一供应优质蒜种，并积极推广大蒜、玉米科学兼作套种，一地两用，一年两收。目前全村标准化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亩，
3: 每亩大概在10000多元的收益，不断提升蒜头品质，拓宽销路，把这个小产业稳住做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近年来，长治市潞州区精心打造特色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将便捷多元的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走进长治自胜李记堆锦博物馆，绚丽多彩的堆锦作品映入眼帘。作为潞州区重点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该场馆集历史展陈、文物展示、研学交流、文创销售等功能于一体，让隔着展柜的文物展品转变为可感知的文化记忆。
6: 管理500多件套的堆花文物，大家随时可以走进来，近距离感受堆花技艺的独特魅力和入手标本的独特魅力。
7: 亲眼看到这些堆花作品，感觉特别精致，非常震撼。
5: 长治市弘毅民俗文化中心也是潞州区重点提质升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中心秉持非遗保护加场景创新理念，收藏晋东南民俗砖雕藏品2000余件。场馆兼具展览观赏、民俗体验、研学教学、休闲会客等功能，让古老砖雕艺术贴合当代生活，持续焕发新活力。
8: 我们希望通过空间的功能再造和产品的场景化呈现，让老慢生活的文化氛围。
5: 在2025年度长治市最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评选中，长治自胜李记堆锦博物馆、长治市弘毅民俗文化中心成功上榜。目前，当地各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年均举办文体惠民活动30余场，服务群众超20000。
9: 龙脉，涵养新风的重要阵地。
4: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其中，山西统筹地区为省直、太原、大同。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十五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7月16号，山西邮政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全面启动，全省录取通知书投递即将进入高峰期。山西邮政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居家等候投递，提前备好身份证、准考证，保持通讯畅通。
4: 近日，在山西博物院会展中心，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携带百。

0: 徐县从战国到宋元的北庭瑰宝，为文博爱好者们讲述丝路古道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故事，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新疆社会风貌与丝路繁华。
1: 你见过首张北庭故城的科学测绘图吗？你知道北庭的军事防御网络是什么样的吗？你能想象得到北庭作为丝绸之路北道枢纽的繁华吗？循着展现漫步在时光长廊，一件件文物如同历史的切片，无声诉说着北庭都护府昔日的规矩，百余件珍贵文物串联起中央王朝管辖西域的坚实史实，镌刻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印记。
2: 这个展览呢，是在我们山西首次展出，不仅将新疆文物的魅力呈现给了三晋观众，更以文物为纽带，搭建起晋江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空间中传承弘扬。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宁。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中南部大部迎来了大范围的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今天雨势呢明显的减弱，预计未来几天降水呢还将会持续，但是呢只是出现在部分地区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那么此次降水呢也使得气温明显的下滑，今天白天全省各地的最高温度呢都降到了30度或者是以下，可以享受难得的凉爽。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清凉圣地芦芽山多云，27到1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7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9到1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9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7到18度。忻州雁门关多云，28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4到13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4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27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8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7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8: 开炮！
9: 投降！
10: 坚守在线，誓死无退。
11: 向你们敬礼。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

0: 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师，二师，二师，王儿，王儿，
1: 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3: 快走！
5: 快走！有人叫我，快跑！啊，
6: 躲在这儿。
7: 师兄，师傅，
6: 师傅，
7: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8: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父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几位师父可是往西去啊？
8: 正是正是。
9: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0: 哎呀，师兄，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吧，快去！
8: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6: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8: 也好。
11: 这儿，走，
8: 那就
11: 住这儿吧。
8: 来，
11: 走着走，
8: 进吧。请。
11: 哎呦，住店呢，请啊！
8: 是，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请啊，
2: 请。
8: 住这儿，住这儿。
11: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了。

0: 来啊！
1: 哎，请请，
0: 好，请请，
1: 走好了。
2: 何店主，
0: 哎，
2: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0: 啊，住店的，
2: 团长一点的。
0: 有有，请请请。
2: 啊，好。
1: 可别住和尚啊！
0: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2: 哎呀，我的裤子！
3: 还真不少啊，
4: 不少呢。
0: 哎，
3: 来来来，我带这个。
5: 哎，拿来。
3: 哎，这给你啊。
5: 哎，起。
4: 哎，来。
5: 八戒，你的耳朵。
3: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啊，
5: 师傅呢？
4: 哎，
5: 师傅，
3: 师傅呢？
5: 师傅在那儿。
3: 师傅在那边啊？啊，
5: 师傅。哦。师傅，
4: 师傅，
3: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4: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3: 换换吧，
5: 换换吧，师傅，换换。
6: 怎么样？
5: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4: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5: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孙二官。
3: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
4: 叫沙四官，
3: 记住了啊？
5: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6: 那就上路吧，
3: 三官。
5: 走。
3: 对，朱三官。
6: 哎，
7: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5: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1: 四位可是住店的？
6: 正是正是。
1: 你们从哪儿来呀？
5: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7: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 有有，请进啊。
3: 那可得进吧。
5: 走。
4: 好。
1: 客官，请啊，请进。
7: 多谢店主。
3: 你看啊，
5: 请请。
3: 哎呦，这房间它真凉快啊！啊，
5: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1: 好，这是是。
5: 吃，
1: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5: 吃呢，吃呢。
1: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7: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1: 啊，
7: 有劳店主为我们。
5: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4: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3: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8: 不是和尚，
5: 不
7: 是和尚，
8: 少来
5: 管！你听，这，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1: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4: 啊？
9: 快点看看。
10: 好，哎，里面去看，
5: 好个荒唐的国王！
9: 到那边去看看。
11: 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10: 我不是和尚
11: 啊，
10: 不是和尚，
11: 秃子，
10: 我是外地来客商。
11: 少废话，
10: 我是客商，
11: 走，快点，
3: 瞧，又抓了个秃子。
9: 走走走。

0: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1: 我去看看。
0: 二师兄，你看，五姑，又抓了个和尚。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哼，头上光光的。
1: 一定是个和尚，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嗯，放了他吧。嗯，
1: 去吧。多谢殿下。哎，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4: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 啊，
4: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1: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2: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上去看看，走。快点，快点。
5: 人呢？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去看看。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2: 有人
5: 来呀！来，把他放倒。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
2: 大哥，
3: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4: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哎
3: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0: 是，放手出来，
5: 出来，
0: 出来，
5: 走。
1: 你这个家伙，
0: 怎么没了？
5: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0: 快点把他拉出来，
5: 把他拉出来。
1: 啊？
5: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拉出来！
5: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5: 快放我出来！快！
1: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5: 就
1: 快把柜门打开！
5: 快点，
1: 快点，快点！
4: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0: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总卿平身。
0: 陛下，
2: 总卿为何跪拜不起？

0: 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
2: 啊！
1: 这是何故？哎呀
3: ！陛下，这
4: 哎呀！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6: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7: 殿下。
8: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9: 是，把妖僧带上来。
10: 是，
8: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王儿，这是何物？
11: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8: 啊！
1: 这么多妖僧！
8: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啊！
12: 好，陛下，
13: 当心！
12: 快闪开！
1: 王二王，
12: 父王，快把他挡住！
1: 快！
8: 哎！
12: 快！
8: 他跑了！哎呀！哎！
1: 他你是什么人啊？
14: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4: 在。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4: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5: 哎呦！
16: 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6: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7: 这国王，
14: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7: 对。
1: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6: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6: 陛下，请起。
14: 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6: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16: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4: 剪头发？
1: 这
14: 坐。

0: 长头发了，你长头发了，
1: 我长了。
2: 头发，
3: 头发，哎呀，
0: 多谢。
4: 正是，申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5: 哎，你看到了，哎，
4: 列位请坐，
5: 请坐了，哎。
4: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6: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3: 我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5: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3: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8: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6: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3: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5: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3: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7: 高，高啊，父王。
9: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7: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4: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6: 阿弥陀佛。
4: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10: 是
3: 啊，敬酒，
5: 敬酒，
4: 请师傅
5: 敬酒。
4: 神僧，
5: 好好好好。
3: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6: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5: 呀！哎呀！
3: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4: 请，
6: 请。
4: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6: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4: 一定，
3: 师父，
4: 一定。
3: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

0: 俺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1: 啊，好好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
2: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1: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喝。
1: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走走。嗯。八戒，上师弟过来呀、啊！
3: 哎，来了，叫上、哎
4: 啊、二兄，什么事
2: 啊？八戒啊，你去装那个
3: 啊？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2: 妖魔鬼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3: 啊！哎、变，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
4: 哎，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4: 哎，二兄，看咱们玩儿呗！二兄，咱们想不想啊？对，
5: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6: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5: 大王，
7: 大王，
6: 回来了啊！
7: 回来！
6: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7: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6: 啊？一会儿就来
7: 啊！没错
6: 啊！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6: 他怎么进来的？
8: 啊、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6: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哎，是。快走！
4: 哎呀！哎，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4: 这么高！
5: 八戒，
8: 喂，
5: 你看，宝贝！
4: 真好看，你看，
8: 小声点。
4: 你好家伙，你看，
8: 把灯给他拉开。
4: 小心，快进呢，
8: 快进去，快！
4: 哎呦，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你
1: 啊，兵器到手了啊！
2: 猴哥，哎，啊，大师。啊，
3: 哼。

0: 回了吧？
1: 对，
0: 包哥，
2: 打我！
3: 父王，皇儿，
4: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5: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大王，
7: 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8: 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6: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
7: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0: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7: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0: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啊。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7: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0: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7: 这，
0: 去吧，
7: 祖爷。
0: 去吧。
7: 祖爷，
0: 去吧。
9: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9: 请。

0: 哎呀！啊！
1: 啊！
0: 啊！妖怪来了！哎！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
1: 哎呀，
2: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我师父又遇难了，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2: 啊，这个我知道。
1: 哦，大仙快讲。啊，
2: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1: 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3: 童儿，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1: 爷爷饶命。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走，
1: 快走吧，
0: 快点。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
2: 不君寺。
0: 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乎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0: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
2: 师父，
3: 师父，
1: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1: 是，
2: 不吃饿。
3: 师傅来了。
2: 哎呀，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师傅，
4: 师傅。
5: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0: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0: 长老，请坐。
5: 请坐。
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答

0: 打扰，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半求供养，实为荣幸。
1: 阿弥陀佛。
0: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这一套真对啊！啊！这边
0: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客气。
3: 二师兄客气。
0: 长老，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一哭是。

0: 这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走啊
3: 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小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5: 走吧，吧去。
6: 闪开！
3: 师傅，
6: 都闪开！悟空。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沈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4: 陛下，
3: 宣公主上殿。
5: 是。
4: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3: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6: 公主驾到。
4: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1: 女儿告辞了。
2: 宣唐朝皇上上殿。
3: 来。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3: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退下，退下！
4: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0: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1: 不，
0: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这，哎，我穿。嗯，大师兄，哎，怎么样？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技。

0: 界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

0: 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手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快跑！
5: 投降！
6: 剑走三天，誓死无端，
7: 向你们敬礼。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嘿嘿，看看，
17: 大师兄，你看，
16: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
18: 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19: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18: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9: 悟空，打他20棍，让他胡说。
20: 好好好，
18: 师傅打我！哎呀！不好意思，饶命啊！不好意思，饶命啊！
19: 八戒，
20: 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18: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1: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3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22: 参见陛下。
2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服。
1: 哎，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走走
1: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是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大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驸马，你穿吧，
5: 不更衣，
4: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
4: 哎呀，你
5: 快戴上，
4: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你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3: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八戒，
1: 想跑？
2: 你哪儿跑？你哪儿跑？

0: 驸马，
1: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2: 陛下，
3: 哼，要紧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2: 那孽障，求助无数次。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
5: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0: 女儿见过圣僧，快！
6: 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0: 快走，
7: 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狗多闯灵啊！
1: 走啊！
8: 陛下，告
0: 圣僧，请，
8: 请。
1: 哎，上马！
5: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5: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0: 大头一回听说呀、啊。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0: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1: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二叔，
1: 小心！
2: 悟空，
1: 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0: 哎，
1: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0: 真的有座桥。

0: 之王。
1: 师
2: 傅，
1: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0: 好，好，你走，
1: 去去吧。师傅，没事儿，过来，来啊！
0: 不能，不能，你胡闹，这哪里过得去呀、啊？这，啊！
1: 过来，过来呀、啊！啊！
0: 你可不行啊！
1: 那我回去了啊！
0: 小心，小心啊！
1: 没事，八戒，走。
0: 啊，不不，我不去，我不去。大雕，哎呀，哎呀，哎呀，
1: 八戒，
0: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治不了呀！哎呀，师傅，
3: 悟空。悟空，大师兄好了。哎呀，
1: 八戒，
0: 什么？听。

0: 师傅，有条船。
1: 是啊。师傅，
2: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3: 师傅，
2: 船来了，
4: 有心就能渡河。
2: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0: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再见。
1: 悟空，你看，
0: 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父，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嫂，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 施，施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抢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
8: 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

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开

0: 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器和合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

0: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少年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跑。
7: 好了，坚守战线，誓死无战，
8: 向你们致敬。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12: 唐玄奘觐见。
13: 唐玄奘觐见。
14: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与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3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

0: 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什么都吃的，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1: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2: 悟空，
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1: 师傅，你吃吧。
2: 哎呀，悟空，
3: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1: 是，
0: 是是，
2: 这个，
0: 好好好，悟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4: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请。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1: 藏经楼，
3: 藏经楼。
1: 走，
4: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4: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1: 哦哦，嘿，
4: 怎么样啊？啊，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0: 圣僧，你瞧。
4: 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4: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4: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0: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2: 不懂。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4: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0: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4: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好。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4: 悟空，
0: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许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整理去，走！
2: 悟空，
3: 悟空，
0: 走走走，
1: 走！
0: 悟空，
1: 走
0: 走走，
4: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5: 你怎么这？
4: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0: 这
1: 师傅。
4: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0: 猴哥，
4: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0: 师弟，
1: 八戒
0: 好。
4: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4: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

0: 1020卷，
1: 这太好了。
2: 来了，
0: 菩萨戒心一部，116卷。
1: 先生，你接着。好好。
2: 八戒。
1: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0: 100卷。
1: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0: 你瞧瞧吧，哎，这
2: 是啊，
1: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1: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哎，
4: 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
1: 啊，
3: 这色戒岂能开得？
2: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3: 怎么？
1: 这
3: 没字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2: 去点香。
3: 坏了！这辛苦了半天，起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4: 是啊，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

0: 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啊，来，走。
3: 哈哈哈哈哈哈！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1: 哦，
4: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4: 请来，不谢。
1: 哎呦，走，
5: 请，
1: 走，过来的，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去吧。
6: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师父，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拿走。八戒，八戒，
0: 来了。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匪木欲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身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5: 二师兄，这边吧。
1: 我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
0: 此处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啊，对，待弟子做法

0: 师弟呢？大师兄，师傅呢？
1: 师傅呢？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2: 师傅，怎么样？
3: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2: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0: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2: 师傅，您瞧。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0: 没错，就是这儿吧。
3: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2: 这
4: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3: 谁在叫我？
2: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3: 啊，老龟，
2: 他来了，
4: 唐朝师傅。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5: 真的。
4: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2: 哎呀，
5: 是啊，
0: 你好啊，
2: 驮我们过去吧。
4: 来，上来吧，上来吧，
0: 上来，上来。
2: 给我，给我。
3: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4: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来，
2: 师傅，慢点，
0: 快，

0: 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请你放心，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哎。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一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出来。
2: 哎，袋子，别坐上，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3: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
2: 哎呀，
3: 这
2: 该，还有这儿，
3: 哎呀，
2: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
1: 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4: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啊，
1: 走，
4: 走，
1: 走啊！浩哥，你走吧，除了走吧，
2: 走。
5: 你瞧，快了，快到了。
2: 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5: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这是到了两界，
2: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5: 是啊，
1: 沙师弟，你看呐。
2: 二叔，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

0: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 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

0: 5号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6: 好啊！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7: 向你们敬礼！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发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啊，
4: 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怪模
0: 式啊？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个石头试试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来，
1: 走，
2: 哎，走，
1: 师傅，
2: 师傅
1: 到了，慢点，哎。
3: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3: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3: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

0: 啊，
1: 长老也姓陈的，
0: 贫僧俗家姓陈。
1: 哦，哎，师傅，哎，
2: 师傅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进。嗯，嗯，好，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3: 哎，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4: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2: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0: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4: 啊，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2: 哎，对对对，
3: 快快准备斋饭。
0: 是。
5: 嗯。哎，老施主，排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3: 二师兄，
0: 八戒，
4: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5: 啊，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4: 没有。没有啊，
6: 爹爹，
4: 乖乖，关宝，哦，
5: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4: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0: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2: 说说。
5: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4: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5: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你说呀，
5: 说呀，
2: 你倒
0: 说，施主
2: 说
0: 吧，
2: 说吧。
0: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4: 师父，请，
0: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呢？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正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6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2: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哦，
1: 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2: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4: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2: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2: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6: 这个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哼，怎么样？你看，
6: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6: 官宝，这。
1: 施主说呀。
4: 你看看，哎呦
0: 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0: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2: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哎呀，
2: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7: 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走，
0: 请。
8: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精吧？
8: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1: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8: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9: 谢谢长老。
4: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哎呦！
7: 各位长老，师傅，
4: 来吧，嗯，这
7: 边。哎，别都拿走啊！
9: 师兄，
4: 哦，好好，吃吧，
7: 吃吧，
4: 嫂子，反正师傅吃不了，
7: 少吃点
4: 啊。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我啊，哼，
7: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嗯，
4: 什么事儿？
7: 跟我来，快点。哼，
4: 你这，哎呀，
7: 八戒，来来。
4: 你干什么呀你啊？
7: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4: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7: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4: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7: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4: 你这样的
2: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4: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啊、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7: 看你是找打。
4: 你。
7: 你变是不变呢？
4: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6: 这
7: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4: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呢，变。
7: 肚子这么大啊！
4: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7: 好，俺老孙来帮你。
10: 跟我一样。
9: 哎呦，看看，真是，
4: 那你看我是，哎呦，
7: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4: 哎，对，
7: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4: 哎，对，
10: 多谢长老。
4: 哎，行了吧。

0: 猴子，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0: 真是的，
1: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他要是先知通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通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哎
0: 呀，你这太孙！哎呀，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啊，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哎，是。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1: 你！哎呀，
0: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哎
1: 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0: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你
1: 等着。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2: 是的，大王。
1: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2: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1: 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请吃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1: 你不怕我吃了你？哎呦！
3: 妖怪，哪里跑？
0: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0: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

0: 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0: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1: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0: 毛脸雷公嘴？
1: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2: 这是你打进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
2: 出来，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2: 人，妖怪，
3: 快点，
2: 快出来。
4: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1: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是。
0: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1: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0: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
2: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2: 脚，脚的好啊！脚的好，脚，脚，脚，脚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0: 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医生睡地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地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地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劲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

0: 我愿意宣传
1: 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
0: 好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

0: 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

0: 见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医生顺利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撤！我要在这个战线上，跑！跑！战损三军，誓死无关！
7: 想你们几天！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你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福气到了。
10: 嗯，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什么福气？
9: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嗯，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0: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9: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0: 唐僧？
9: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9: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0: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

0: 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猛的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哼，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4: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了？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
6: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4: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啊，请啊。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哎，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那好。
0: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
0: 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带

0: 明日再看。
1: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楼大盗了！哈哈，哎呦
2: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师傅。师傅，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0: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了，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师傅，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4: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4: 冰滑。
0: 慢点，师傅。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0: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
0: 啊！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自然呐，
0: 走吧。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1: 走啊，你怎么？
0: 师傅，你慢点走。
3: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八戒，快点跟上。

0: 快走，快走，
1: 鱼妹，快点，
0: 鱼妹，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3: 你们
0: 走。
1: 开子啊，啊，开子啊，
0: 过去，
1: 开子啊，哎。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快点，
0: 快
1: 来，
0: 把绑起来，
1: 别乱动，
0: 绑结实点啊。
4: 这哪行啊，
5: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父。
4: 哎，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6: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4: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啊，
2: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妖怪，快放我师傅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妖！哎，妖！哎，妖怪！
1: 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看看，师兄，这来来，
0: 来，
2: 哎，快爬呀！快爬呀！妖怪！
3: 去你的！哎，姨妹，
4: 大王，
3: 姨妹，孙悟空好厉害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4: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5: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6: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5: 还去？你还你好好。
7: 哎，姨妹，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8: 二师兄，
5: 来，我来。
8: 好，
5: 我来。现在二师兄
8: 泡泡，
5: 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8: 怎么了？
5: 你看这个，
8: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5: 这臭妖
8: 精，快开门！
5: 臭妖精，你出来！
8: 妖怪，开门！
5: 出来吗？
8: 妖怪，
5: 你敢出来？
8: 快开门！
9: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10: 他
9: 就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10: 什么？
4: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9: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9: 好，
5: 你敢出来吗？妖怪，
8: 妖怪，
5: 妖怪，你出来吗？
11: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12: 圣僧，圣僧，
11: 老龟呀！
12: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11: 我有三个徒弟呀。
12: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1: 那是我的二徒弟。
12: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11: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12: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11: 现在怎么样了？
12: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11: 那我的大徒弟呢？
12: 我没看见呢。
11: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12: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1: 那就有劳你了。
12: 好好好。
5: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8: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

0: 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1: 是啊，你想办法。哎，
2: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3: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2: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3: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2: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3: 他就是灵感大王。不。
0: 师兄，
2: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0: 哎，好，
2: 我去去就来。
0: 哎，快来啊！
4: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5: 你说什么？
6: 哪个和尚不见了？
4: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6: 那两个呢？
4: 那两个还在。
6: 去吧。
7: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6: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7: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6: 嗯，

0: 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

0: 看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

0: 系，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或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
5: 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

0: 限，数量有限，万八千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
1: 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

0: 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

0: 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0: 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In Zhejiang County, Jincheng City, Shanxi, stands the magnificent Yuhuang Temple. It is renowned worldwide for its exquisite painted sculpture art. Entering the Yuhuang Temple, visitors not only marvel at its superb craftsmanship, but also feel the mystery that traverses time and space.
1: 中国古代雕塑呢，他们以超越肉眼、跨越时间的语言，传达着古人的艺术文化思想。在我们晋城市区东北13公里处呢，就有这样一处国宝，这就是玉皇庙。玉皇庙呢，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道教庙宇，它创建于北宋熙宁9年，也是一座经历了时间多重打磨的古建。玉皇庙现有各类殿宇34座。有宋、元、明、清各时期彩塑呢284尊，壁画120平方米。这里的精华呢，在于庙内的28尊新钧彩塑，它们呢是国内同类题材中现存最早的一处。很多人呢可能听着很耳熟，但是不知道28星宿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古代呢，无论是天文学的历法，还是节气的研究呢，都事关着农业生产。在古代呢，他为了方便观测天象呢，他就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市区28组，来作为了参照物。天文学家袁天罡呢，又把28宿和28种动物呢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后面加日、月、金、木、水、火、土等7曜，星宿的名字呢就有一个字儿变成了3个字，比如角木蛟、放日兔等。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有血有肉的神话人物形象呢，就这样出现了。这位创作者他是一位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第一个细节在于，他非常善于捕捉人物角色的情绪。他会根据年龄段的不同，每尊照相呢，或尊贵优雅，或恬静端庄。

0: 带着强烈的世俗化色彩。第二个细节呢，是在于身形的处理。我们就拿身边的这种武士形象的彩塑来举例。为了让彩塑更加的鲜活呢，创作者在彩塑的脸庞、腰部和衣裙都做了拉长的处理，发冠和发髻也做了加高，真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第三个细节就在于服饰和配饰的多样性。我们来看这些梁冠、发髻、披风、绶带、披帛、璎珞，这些细节的点缀让整堂彩塑变得灵动了起来。另类夸张的形象设定，化抽象为具体的真实写照手法，无一不在彰显着中国古代工匠惊人卓绝的创造力和表达力。这些生动的彩塑承载了艺术家们对当时真实生活的入微观察，连接起了遥远的未来与过去，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国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0: 开炮！
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0: 向你们敬礼！
6: 文件这么大，
7: 正往速攻。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什么？配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7: 你好。
16: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7: 对，是的。
16: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6: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7: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7: 可以，走。
16: 好。
17: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

0: 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近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工作。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我省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联合执法，精准排查，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执法检查组就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1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在太原拜会了彭清华和执法检查组一行，请看报道。
2: 执法检查组对山西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文旅强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彭清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旅游法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旅游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山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人文景观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

0: 新形势下的旅游工作，加快实现从文旅资源大省向文旅发展强省的转变，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紧密结合山西实际，紧紧抓住影响旅游法实施的关键问题，制约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关系旅游工作提质增效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完善旅游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统筹旅游业创新与规范，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更好协调旅游者、旅游经营者、行业组织、监管者等多方面关系，推动旅游法全面有效实施，为法律修改完善积累更多经验，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山西贡献。拜会中，唐登杰对彭清华副委员长及执法检查组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山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西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优势，用好资源禀赋，创优文旅产品、业态和服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接受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入贯彻实施旅游法，坚持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等品牌，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支持山西各方面工作，在文旅融合、业态培育、市场规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山西加快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更好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近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太原市政府、省级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旅游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代表关于贯彻实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会后，先后赴太原市、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深入旅游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检查，实地了解旅游者和从业者权益保障及投诉纠纷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旅游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景区开放和流量控制、旅游安全保障、数字文旅和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艳雄，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玲，全国人大代表双少敏和杨春平参加检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等陪同检查，省领导林鸿玉、李凤岐、朱晓东、徐朝峰参加有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1: 7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我省15-57科技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增效、人工智能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等重点领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建强用好各类资源平台和科研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

0: 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积极培育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环境。各级科协组织要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踏实敬业，勇攀高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建功立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工作，重点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招商引资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整治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纪委推进会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扎实推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落实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持续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实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美丽山西建设步伐，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我省上架后持续热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热情高涨。
1: 在山西图书大厦，记者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不少读者正在认真翻阅选购。《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这趟文选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权威教材，我们必须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悟，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3: 读原著、学原文，重要的是学会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4: 这部文选讲的是新时代怎么管党治党，怎么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归结起来就是言字当头，实字托底。这对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同样是鞭策。
1: 随着这部权威教材的持续热销，党的创新理论正在持续走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当中。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自上架以来，销售持续火爆。仅我们门店就已经接待了多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团购的征订，我们在主

0: 题出版物展区进行了重点的陈列，并安排专人进行销售咨询服务，方便广大读者查阅和学习。
1: 山西台报道。
2: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等单位讲授专题党课。省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门工作实际，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领导在专题党课中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加有力有效的履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深化作风建设，练就过硬本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贺天才、谢红、张志川、杨清荣出席。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有关安排。会议研究了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的研究意见，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禁词权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7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16件社区人士报批法规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及其批准决议的有关情况、人事任免事项。会研究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环资工委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3项报告。会研究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情况。会研究了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环资工委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山西台报道。
3: 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连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直奔煤矿企业生产一线，对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进行全覆盖拉网式督导检查，精准发力，从严排查，全方位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4: 在临汾市翼城县守望煤业，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带队的执法人员正在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井下实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运行情况。

0: 压实矿山安全主体责任，当地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靶向整治超层越界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井下实测、遥感监测、电子围栏等监管措施。
1: 执法检查组精准找出了我们日常自查容易忽略的台账管理、智能设备运维短板等问题，对我们企业后续安全监管划定了清晰标准。我们将严守开采红线，加大安全智能化设备资金投入，坚决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0: 在从严排查的同时，翼城县加快构建天上遥感监测、井下实地核验的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目前全县四座生产煤矿井下实测已完成39.75公里，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合成孔径雷达干涉遥感监测系统正同步推进，
2: 打通向矿两级监控数据互通渠道，实现开采行为全天候自动预警，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高压打击丝袜盗采、超层越界、图纸造假、数据失真等违法行为，以科技赋能、刚性监管双向发力，提升矿山监管质效。
0: 在晋中市酒泉县山西汾西瑞泰井矿郑珠煤业，由县应急管理、公安、能源、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分别在井下、井上同步推进通风安全、瓦斯治理、水害防控等重点领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标注、分类登记，并要求限时整改。目前，酒泉县已对正常生产的6座矿井开展专项整治隐患排查，以联合执法、精准排查、闭环整改模式，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3: 我们始终坚持硬化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地下思维，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专项督查，从严从细落实矿山安全各项管控措施，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全力防范遏制煤矿安全事故发生。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播出短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则保障有力、转型有序，安全失则民生受损、经济受创。当前，我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从天上遥感到井下实测，从现场标注到闭环整改，各地以实招硬招推动八条硬措施刚性落实，坚决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每一次事故的背后，往往折射出重发展轻安全的错误政绩观。任何心存侥幸的节约与超采，一旦安全防线失守，往往一失万无。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唯有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彻底清除积弊，才能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17号，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在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银发康养尽享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份的500家参展企业，展出产品种类超过2000种。展品聚焦人工智能、医养康养、胃病防治、旅居教育及老年就业创业等5大领域，集中呈现了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与新趋势。本次博览会将持续至7月19号。今天上午，2026年暑期大学生来晋实习实训在太原启动，来自全国高校的300多名来晋实习大学生代表参加活动。截至目前，今年全省共发布大学生实习岗位4.5万个，收到实习申请7.3万人次，成功匹配岗位2.6万人，面向高校师生发布团队实习项目270个，调研课题189个。目前已接收205个高校师生团队来晋。
6: 7月16号，由省图书馆主办的全省智慧图书馆资源建设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在晋城举办。培训聚焦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规范、地方特色及古籍、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等核心内容，邀请了省内外7位专家为180名视线学员现场授课，进一步提升我省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与智慧服务水平。
4: 下面来看联播快

0: 为规范全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印发《山西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办法（试行）》，强调严格落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五级防汛包保责任制，转移责任人、预警人、联络人、责任链条闭环到户到人，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正式公布，我省两位作者的作品获奖，分别是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获得诗歌奖，张瑞峰的《古灵魂》获得散文杂文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本届共设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奖项，全国共有35部作品获奖。
0: 据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三段7月18号8时至7月19号18时进行。本段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虽然已进入三伏天，但是呢，昨天山西出现的较大范围的较强降水，也使得我省的气温明显的下滑。18号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降到30度或者是以下，那么之前的炎热感也将会有所消散。未来几天，山西呢还是多阵性降水。在18号白天呢，是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9号的时候，依然是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到了20号的时候，是我省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普遍的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这几天的雨量呢都不大，但是呢累计前期的降水还是要注意防范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多云，18到29摄氏度，大同小雨，16到27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忻州多云，17到26度，吕梁多云，19到28度，晋中晴转多云，18到28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长治多云，17到28度，晋城多云，20到31度，临汾多云，22到32度，运城多云，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方

0: 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0: 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

0: 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

0: 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话不要听。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在350到400这样。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7。

0: 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美军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原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
1: 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
0: 好啊，据我判断，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至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
2: 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喘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
0: 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1: 倒是他杜鲁门想利用台湾牵制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他口口声声说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防止台湾反攻大陆，其实啊，他巴不得蒋介石搞出一些动静来。
0: 那就看蒋介石上不上这个当了，反正我是不上这个当的。
3: 主席，齐齐哈尔四十二军已经进驻通化梅河口一带，正装待命。
0: 从中南军区调十三兵团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以此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决议同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2: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这个蒋介石啊，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出一支军队赴朝参战，借此机会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2: 我看不是浑水摸鱼，而是图谋不轨。他幻想着朝鲜局势一旦逆转，北部他的部队和美军可以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反攻大陆。呵呵，想来个南北呼应啊。
1: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2: 杜鲁门还不至于愚蠢到让蒋介石的部队加入朝鲜战争，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0: 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好的，主席。
2: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0: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
3: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加油！七十四，加油！你试试。你试试。要我说，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哼，你就替他吹吧。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没看见，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儿子，说点正经的。你这个复员回来有些日子了。
4: 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娶个儿媳妇回来。
5: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
3: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4: 不可能。
5: 再说不可能。
4: 哎妈，你干嘛呀？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添乱了，妈，你松手，松手。
5: 可能吗？
4: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开饭。
3: 哎呀，哎呀，儿子，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4: 你好意思说？
6: 我帮你揉揉。
4: 哎，赶紧吃。

0: 主席，
1: 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0: 我马上安排。
1: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0: 我同意。
2: 水饺，那可不咋的呀。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事儿。
3: 还带着体温的。
2: 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呀？
3: 云南。
2: 哪儿？
3: 云南。
2: 这么远吗？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3: 到不了，外地的。
2: 送你碗饺子。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进来。
1: 主席，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
0: 来来来，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啊，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1: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

0: 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
1: 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0: 是。
1: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0: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2: 大哥哥，哎，老郑，
3: 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没想到吧？
3: 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2: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3: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啊，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2: 少废话，走，
3: 上哪去？
2: 走，慢慢说。
3: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4: 好，来吧，你。
3: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4: 对，坐。
2: 你说，大哥子，
3: 哎，
2: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4: 准备一下，
2: 马上跟我去东北。
3: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佐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团的问题啊，这叶三佐还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2: 叶三佐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3: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2: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吧。吃了饭咱们就出发。哦，这是车票。
3: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2: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3: 不是不是，
2: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3: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5: 邓司令，
2: 啊，
5: 洪司令，请上车吧。
3: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5: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3: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5: 司令员，你看，
2: 你看我干什么？啊？你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3: 来，给我老实交代。
5: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打发我了。
2: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3: 啊，去，去。
5: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3: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5: 哦，是。 枪。
6: 嗯，好喝。
5: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7: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5: 是。王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7: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5: 谢谢首长。
7: 走，
5: 行。
8: 在尘劳关山急，
9: 坐好了。
5: 嗯，
9: 将。
5: 哎，
9: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5: 我怎么又被将了？
7: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9: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7: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心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5: 黄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7: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9: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前线 好。
1: 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2: 嗯，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3: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on.
1: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
0: 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4: 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

0: 历史资料。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但是10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1: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恩来，尽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2: 好的，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1: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13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一下。
1: 您说，
0: 洪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
2: 哎，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
0: 哎，主任，做人要厚道。

打响。

0: 快点，
1: 让开！

0: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1: 我同意，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1: 参谋长，
2: 嗯，
1: 看见了吧？
2: 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美国人是有点太肆无忌惮了。副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催促一下，
4: 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
0: 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
1: 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
3: 好，那边看看。嗯。
5: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6: 讨说法，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恩来啊，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5: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
6: 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啊。恩来啊，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5: 主席的意思是
6: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5: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
6: 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5: 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

0: 这是明目张胆啊。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报，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

0: 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 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1: 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0: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 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2: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13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 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0: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哦、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裳，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
1: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0: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的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地址。
1: 哦。

0: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1: 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2: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3: 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
4: 对不对？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2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朝鲜的形势危急，今日则收降，请。

0: 我军直接入朝，援助作战。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上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不是您好，你好，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3: 对，是的。
2: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3: 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至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病或者近视镜呢需要。 再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2: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3: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
2: 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太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3: 可以，走。
0: 好。
2: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中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像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景专线4009998888，4009998888。电池9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就算战至最后一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6: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于美军交战。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8: 开炮！
9: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不服管，向你们敬礼！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姓易啥？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
1: 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0: 那不行，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纸。
1: 哦，

0: 哎，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有人，有人。您找谁呀？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
1: 是民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0: 采访？啊，
1: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真的？
0: 真的？那太好了。啊，
1: 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啊。
0: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1: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0: 再见，哎。 哎呦，采访我儿子，交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
2: 哎呀，连长。
3: 哎呀，连长，
4: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啊，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0: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4: 连长
5: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4: 每天都有练呢。
5: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4: 哎，别，连长，来，坐，来，快坐下。
3: 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5: 想回部队啊？
4: 做梦都想。
5: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4: 要打仗。
5: 郑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

0: 安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什么任务？暂时保密。明白。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三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1: 能。
0: 哎呀，坐下，你先别啥呀，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0: 可不是吗？好了，我走了。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1: 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
2: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着饺子，全安东迪。
3: 来来来来来来，哎，汤汤汤，阿姨，汤谢谢。
2: 哎，这还有好香啊！好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坐坐。哇，哎呀，
3: 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2: 好。
3: 孩子怎么样了？啊，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2: 啊，太好了。
4: 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两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狼子野心。
2: 阿姨，我来了。李干事啊。
4: 救活了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2: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4: 对，我们见过。
2: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的。
4: 一块是饺子了。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2: 这饺子还没吃呢，拍啥照片啊？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真的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4: 听我妈的，
2: 来来来，快来！
4: 嗨，一会儿再吃。嗯。
5: 不是你找什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东第一吗？全国第一啊，老漂亮，就那样了。
6: 妈，夸你呢。
5: 行了行了行了，
2: 好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5: 一会儿再吃啊。
6: 啊，
5: 来来来，快快快快。
6: 等一下，哥，那我也拍一张吧。
5: 带上我妹也拍一张吧，可以啊。
6: 来来。
5: 哎，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我，来吧来吧，
4: 一起吧。
5: 哎呀，再架高点，哎，你看这样行吗？
4: 看你，
5: 可以。

0: 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饺子呢？
1: 你干吃，你坐这儿来。谢谢啊！
0: 来，李干吃，坐坐，李干吃。
1: 阿姨您先坐。哎
0: 呀，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1: 哎。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
0: 我也得回医院。
2: 阿姨，我得回部队了，
3: 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2: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哎，小心啊。

0: 妈，我也得走了。
1: 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0: 妈，
1: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不行吧，哥。
0: 妈。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峰，哎，你怎么来了？快进。
5: 首长，
6: 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
5: 是，首长。
6: 你就是？
4: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6: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04连的特种射手。陆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4: 185？真的假的？哎，太牛了！
6: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

0: 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1: 记没记啊？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
2: 好，我们出发吧。报告，
3: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2: 好，你们说。谢谢首长。
0: 连长，你怎么来了？
3: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0: 放心吧，连长，
3: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0: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注意安全，
0: 走了。

0: 尼达什发来了电报，哦，金日成首相接见了尼达什和柴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会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啊，那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咱们跟美帝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
1: 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
2: 我复议。 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有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0: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呐，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 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呵呵，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2: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0: 那可不行啊。 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3: 好。

0: 机器总厂的书记同志，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你看，
0: 啊，
1: 这个呢是耕地的犁刀，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0: 水泵里头的铜叶轮，这些呀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厂生产的头一批合格产品。太好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哈哈哈，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 爸爸，您说的太好了。 爸爸，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
0: 啊，
1: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现在局势怎么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0: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阿英啊，你有什么看法啊？
1: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

0: 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1: 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2: 非得我去吗？
3: 要是出兵的话，四爷最合适。
4: 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5: 呀，主席让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4: 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
5: 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
6: 朝鲜地图？好吧。
4: 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
5: 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25年1月10号晚上8点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突发4.1级地震。此时，同盛实验中学正值晚自习时间。
2: 地震了！
1: 校园里警报声骤然响起，老师们迅速组织学生开始撤离。
2: 按演练的路线，迅速撤离。
1: 各班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按照平时的演练路线，快速有序地向操场撤离。突然，有人发现有一个身影却待在原地一动不动。教学楼的拐角处，一个少年背靠着墙壁拼命把自己往墙里缩。那是初2439班的李卓群，前几天他因为腿部骨折刚打了厚厚的石膏，此时他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他试着往前迈了一步，可钻心的疼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他想喊谁来帮忙，可嗓子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发不出声音。他知道这个时候任谁都不会停下来。教学楼还在晃动，可自己却无法动弹。他心想，这下完了。正当他焦急无助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搭上了他的肩膀。
2: 走，我扶你。
1: 是隔壁班的同学申延辉。来不及多说，他已经用肩膀架起了李卓群，一步一步向楼梯口挪去。楼道里人群拥挤，每走一步都格外艰难。申延辉和李卓群个子差不多，可体重却差了一大截儿。申延辉咬着牙，额头上满是青筋。就在这时，从4楼下来的初3年级学生柴宇哲正好经过，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有点慌乱的申延辉和李卓群。
3: 上来，我背你。
1: 他个子高，腿脚也快，二话不说就把李卓群背在了身后。李卓群比他低一个年级，可100多斤的重量实打实的压上来，再加上那厚厚的石膏，柴宇哲起身的一瞬间膝盖猛地弯了一下，然后又硬生生地撑直。从3楼到1楼将近100级台阶，柴宇哲每走一步大腿都在发抖，但手臂始终没有松开。他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脚步却没有停下来。就在这时，又一名同学李凯南也迅速加入，他一只手扶着李卓群的后背，一只手护着他的头，防止他在人群中被磕碰。3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默契配合，一棒接一棒，像接力赛一样小心翼翼地护着李卓群，把他护送到操场。3个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少年，在这次地震中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接力。那天，他们甚至都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就在申延辉3人护送李卓群安全转移的同时，学校教学楼的另一侧还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在初3410班的教室里，乔杜航静静坐在原位，他的脚受了伤，走不快。地震来临时，他知道自己跑不了，索性没有动。同班同学韩浩哲第一时间冲向了他，
3: 抓紧我，我带你走。
1: 没有一丝犹豫，他直接把乔杜航背在了身上。他们穿过走廊、楼梯、大堂，直至操场。他的后背早已湿透，呼

0: 背下来的，乔杜航呢？到了，好好折背的我。
1: 确认大家都安全后，所有人如释重负。四名少年站在人群中，他们满头大汗，脸上全是笑容，像是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战役。冬夜的寒风还在刮着，地震带来的惊恐还没散去，可在同盛实验中学的操场上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0: 山羊会好样的，
2: 李凯南、
0: 韩宇哲、
3: 郝浩
0: 哥，好样的。
1: 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地震的那一刻本能的选择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从一个人到四个人，他们在危难中选择停下脚步，却在更多人心里种下了一束希望的光。
4: 我看着他行动不便，就直接把他背起来了。
5: 我只想着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6: 我是觉得那位背人的同学有点不太稳，就协助这位同学把他送到了安全地带。
7: 如果我当时没有背这位同学，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价。
1: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煤炭行业安全平稳发展事关全省发展大局和群众安稳生活。连日来，我省各地针对煤矿安全生产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大力推进矿井智能化建设，用科技手段拧紧安全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高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的特种设备进行逐一的检查。
2: 特种设备是煤矿企业生产运行的关键。在高平青龙铜厂煤业，执法人员对标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逐项核验设备登记、操作规程执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台账资料。同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宣讲安全规范与法规知识，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自查自纠机制，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3: 抓实各项安全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保障安全生产。
4: 检查紧盯重点设备关键岗位薄弱环节，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回头看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自查整改，健全长效安全监管机制，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山西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公司的智能指挥中控室。智能化改造的最大变化就是全矿井子系统的数据实时采集、实时上传、实时预警，实现井下情况井上看得见，数据摸得清，风险管得住。
2: 为破解传统煤矿人工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滞后等痛点，企业投入8900多万元专项资金，将原有矿井千兆环网全面更新为万兆工业环网。同时对地面降压站、井下中央配电室等全覆盖布设智能视频监控体系，构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管体系，
6: 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保障了我们职工的生命安全。
7: 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这段时间，阳泉市以四查一改工作机制，在全市正常生产建设煤矿，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开采、安全监控数据造假、井下人员管控失实等突出问题，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晋城台和阳泉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8: 7月16号，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在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煤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进行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朱晓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宣传宣讲和推进专项整治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要在落实安全新规、重大灾害治理、提升本质安全上下功夫，坚持负责任、动脑筋、讲良心，闭环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时时放心不下，事事落实到位，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0: 中高考结束，学校陆续放暑假，学生出游主力军全面登场。不同于亲子研学的求知之旅，一些年轻群体主打个性化、轻量化、烟火气出行，错峰出游、随性旅行、美食探店成为新潮流，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满满青春活力。
9: 近日，记者从多家旅行社及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的搜索量迅速上升，17到19岁人群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
10: 我今天是想来给我妹妹报个团，因为她刚高考完嘛，想给她一个惊喜，算是她开启人生下一段经历的一个提前的祝福吧。
11: 每年高考结束后呢，都是我们的业务高峰期，旅游订单量呢较平常大概上涨了15%，学生订单能占近 期订单的70%以上。像7月中旬，价格大概会上涨20%左右。
9: 境内游是毕业游用户最热门的选择，预订出游人次占比超85%，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社交话题的目的地，成为热门选择。游玩体验方面，主题乐园游、文博游、古建游以及特色民俗体验等更受青睐。同时，他们对专业讲解、文化解读等也展现出了强烈的需求。部分年轻人热衷于将追剧、观赛等兴趣爱好与旅行结合，跟着演唱会、体育赛事、影视去旅行等玩法快速走红。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说走就走和随机目的地，让旅行越来越松弛。不少人会框定出发地和大致的出行时间范围，让系统推荐机票，哪里性价比高就去哪里。近一周，特价机票频道的预订量环比增长35%。
12: 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火爆的是新疆、青海、甘肃，比如说像鸣沙山去看沙漠，然后晚上呢，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感受这个鸣沙山的。

0: 爱人演唱会、莫高窟、茶卡盐湖呀，这个丝绸之路当时的一些文物古迹。那现在另外的像云南、像贵州，那现在像云南的建水、弥勒、普者黑这些地方，第一是因为它气候非常好，第二因为它相对来说小众，那旅游景区的人呢不会人满为患，它的体验感更强，更加舒适。像现在的浙东南、像横店影视城、普陀山这种深度游可能更加受喜好。
1: 出境游方面，免签游、海岛度假游、欧洲人文游、东南亚休闲游成为出境游的主流选择，
0: 主要还集中在欧洲和澳洲这两个州为主。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山西比较受欢迎的是法国、意大利、瑞士，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现在是反季节旅游，一个是它总体费用会划算，另外一个它气候比较舒适，所以也是我们很多游客喜欢选择的。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增多。今天，民警就结合假期常见情况发布反诈温馨提示，按照不同年龄段学生梳理高频骗局类型，建议家长利用闲暇时间和孩子一起学习防骗小知识。
3: 假期里，不少孩子会利用空余时间玩网络游戏，如遇到赠送限定皮肤、低价领取稀有装备、主动添加好友等情况，就需要注意了。
4: 那对方会说是这个必须是成年人的手机才能领取，诱导我们的未成年人拿家长的手机过来，去按照对方的去要求去操作，比如说点击链接、提供手机的验证码，或者是干脆开视频，让对方指导他如何操作家长的手机等等。
3: 除此之外，冒充公检法人员引导孩子操作手机转账，也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骗局。
4: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孩子本身他家的 QQ 群呀，或者是什么群追星群里面，有信息泄露，他有嫌疑，或者干脆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涉嫌如何如何的违法犯罪，我们要过来抓他，来诱导我们的这个被骗的未成年人呢，再去拿家长的手机过来按对方的操作，进而去转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钱财。
3: 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而言，假期兼职抢购演出门票时也要多加留心，刷单返利、虚假票务是两类需要重点留意的情况。
4: 这个刷单诈骗，他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名号，比如说是助力主播呀、投资电影呀，甚至是慈善工作等等。但是他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公式，就是会让你一单一单的完成任务，然后同时呢要把钱提前垫付到一个 APP 里面，它是骗子搭的一个虚假 APP。你在里面不管投资了多少钱，号称你赚了多少钱，这些都是提不出来的。
3: 另外，暑期演唱会扎堆，骗子会诱导抢不到票或想买低价票的学生点击非正规购票链接，同样也容易造成资金的损失。
5: 诈骗呀，或者是这种安全方面的都操心一点，
6: 就是不要觉得天上有掉馅饼的事，一旦他感觉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就要谨防他可能有套路，比如可能回报很多，就是你付出的比较少，但是你回报很多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骗局。
3: 民警也总结了反诈小常识：陌生信息不轻信，不明链接不点击，绝不透露验证码，警惕高薪和低价，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及时和家人商量，也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4: 对家长和学校的话，也是有一个期望，就是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学生群体，给他们多了解一些反诈宣防的知识，多看一些我们反诈宣防的一些，比如说小视频呀、动画，都可以去增加学生本身的反诈意识。
2: 果香漫乡野，产业助振兴。近年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立足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发展、全链条提质。从桃园采摘文旅融合到菌菇产业富民增收，多元乡村业态蓬勃发展，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垣县下梁镇寨上村。这两天，这里的百亩桃园迎来了丰收季，枝头衔桃，饱满诱人，果香四溢。田间地头里，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鲜果，游客结伴入园体验采摘乐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今天特意过来体验采摘桃子，个头又大，果肉又厚实，咬上一口满嘴流汁，香甜可口。
3: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寨上村蜜桃皮薄肉厚、甜度出众的独特品质，秀美清幽的田园风光也让这片桃园成为夏日乡村的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

0: 乡村振兴靠产业，春赏桃花夏吃桃。今年当地新增补种600棵黄金蜜等优质桃苗，进一步丰富了果品品类。采摘期可达60天，预估总产量9万斤，可实现产值10万多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古县古阳镇新建香菇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这65座大棚已迎来出菇盛期，长势喜人，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小小香菇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0: 古阳镇香菇种植示范基地坐落于古阳村与安吉村交界地带，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分2期建设实施。目前基地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见效，65座标准化出菇大棚全部进入封产阶段。
2: 已投放57万斤磅，每天可产出香菇6000到7000斤，现主要销往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经济效益可观。
3: 自从香菇大棚建起来以后，离家里也近，也能挣个钱，也能学个技术。
0: 从闲置空地到现代化菌菇产业园区，古阳镇香菇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项目可年产菌棒300万磅，年实现产值300万元左右。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香菇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完善产销配套体系，让一朵朵富民香菇花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持续绽放，结出硕果。
4: 进入主汛期，持续降雨天增多，农村家庭居住分散，自救能力相对较弱，遇到持续强降雨，如何做好防汛防灾？记者为你梳理出以下5张清单，帮你提前做好准备。
5: 清单一，备好应急包，应准备好如下应急基础物资：瓶装水、罐头、压缩饼干等即时干粮，手电筒、备用电池、蜡烛、满电充电宝、应急收音机、创可贴、碘伏、纱布、常用药、雨衣、雨鞋、防滑手套、保温应急毯、结实长绳索、防汛沙袋、身份证、户口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装进防水密封袋。清单二，田间果园雨前做好3件事：疏通田间排水沟、地头出水口、低洼地块挖临时排水渠，避免积水淤堵；扎紧大棚、畜禽圈舍、农机库房的棚膜和支架，拆除简易危棚；紧盯天气预报，能收的果蔬、早稻、玉米抓紧收。清单三，畜禽养殖提前想好往哪儿撤，提前摸清村里高地，闲置稳固房屋作为畜禽临时安置点，不能在河道边、低洼处圈养。准备便携料槽、饮水槽，方便畜禽吃饭喝水。养殖保险单、畜禽耳标编号拍照存好，灾后理赔用得上。病死畜禽不往河道沟渠里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统一做无害化处理，防止疫病扩散污染环境。清单四，理赔救助政策心中有数。已投保的出险后第一时间报保险公司、村委会和乡镇农险办。保险公司按要求开绿色通道，简化手续。没参保的，房屋损毁、作物绝收，要及时向村委会申报，申请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清单五，重要号码提前存进手机。气象服务热线12121，急救120，报警110，消防119。村防汛责任人、包村干部的电话、保险公司报案电话、本地应急广播热线、本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电话。
4: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省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和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便捷办理指南，开通山西政务服务网、支付宝静心灯小程序两大办理渠道，实现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一站式服务。系统整合人脸认证、电子签名等环节，简化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保障办理过程便捷可追溯。 省财政厅近日消息，我省阳城、新绛、绛县、襄汾四个县成功入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扶持名单，将分别获6000万元、合计获2.4亿元的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支持。这笔专项资金将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全面提速当地和美乡村建设，让乡村颜值与内涵实现双重跃升。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5: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你？
1: 不错，王文渊，你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0: 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申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1: 是啊。
2: 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月吗？
3: 正是，他于十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馆驿之中，待申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

0: 关城
1: 在。
2: 大人，
0: 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二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
0: 哦，
2: 但很快就停止了。
0: 之后呢？
2: 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0: 昨夜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
2: 哦，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
0: 哦，
2: 但没看清模样。
0: 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
2: 是。

0: 哎，停下！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哦，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
1: 啊，对呀，由此往北十里就是武平县城了。
0: 啊，多谢老人家。
1: 啊。

0: 叔父，茶煮好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茶好，水好。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啊。
0: 得了吧，叔父，你老人家就凑合点吧。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掉了一上午了。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
2: 有大鱼，哎，师傅，哎，师傅，出来，哎，这个大鱼，哎，快，
3: 哎，别急，别急，大鱼，先溜仔了，
2: 别让你，别让你放手，哎，
0: 冒头了，冒头了，
2: 哎，
3: 大鱼，
0: 快点，
2: 哎，不行不行，
0: 快
2: 拉起来，呀，使劲儿啊，哎呀，好，
0: 使劲儿啊，哎，好了，
2: 我来。
0: 干什么？你小心！
2: 哎，小心我的事啊！
0: 哎呀，
2: 别管事了，先把鱼拉上来。
0: 哎呦！
2: 这条鱼恐怕得十来条重吧？
0: 是是是。
3: 您来江州一年多，这尸解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掉下来。今天是收获。
2: 哎，如燕，我的尸啊，我的尸都弄湿了。
0: 反正都是湿，湿就湿了吧。给我。
4: 这怎么回事？这……
0: 师傅，你看！
2: 元芳，快救人！
0: 怎么办呢？
2: 如燕，元芳，快呀！
0: 快点，元芳，再加把劲儿！
5: 快！哎，同志，
6: 这小娘们跳江了！
5: 什么？
6: 那怎么办呀？
5: 你他妈给我跳下去，把她捞上来呀！快点！
6: 水呀、啊，这是
5: 你给我下去啊！
6: 这他妈一群废物，
5: 真不会
6: 下去、啊！
0: 快点，快点，抓住竹篙
3: ，抓住竹篙，
0: 好，
2: 这样，
0: 好，
2: 抓住杆子，
0: 马上就好了，
3: 把手给我，
0: 坚持，
2: 拉住上来，拉紧，
0: 再使劲，好，
2: 杆子给我，
3: 躺下，扶他躺下。
0: 叔父，你快来看看。
2: 好，
3: 叔父，我看。
0: 他怎么不动了？
2: 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如燕，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
0: 哎，醒了，他醒了。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
5: 你们他妈的不是王八蛋，竟然连猴子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想不想活了。快点，
2: 哼，哎，元芳，别理他们，我们走。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0: 锦娘。锦娘，这名字好听的紧。
2: 哦，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是什么人？
0: 是平南侯府的人。
2: 平南侯府？
0: 正是。
2: 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
0: 没什么。

0: 哎，侯爷，
1: 多儿，锦娘呢？
0: 被人救走了。
1: 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使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我，
1: 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0: 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虎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
1: 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罗
0: 二，在，
1: 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
0: 是。

0: 林夫人。嗯。
1: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2: 何人击鼓？
1: 就县令大人被小人做主啊！
2: 走，
1: 冤枉啊！哎
3: 呀，谁闲的没事又来告状？
4: 就是把破堂鼓敲得山响，屁股刚坐热又得起的，真够烦的，
3: 烦死了！
2: 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4: 没啥大事儿，就是个跑龙拉戏，整堂都看了。
2: 昨儿给我去前滩啊，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200文。
5: 二百文就二百文呗，反正平常我月月给咱们送钱。
6: 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了。
2: 哎，来了来了，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
6: 有何冤屈，当堂讲来。
1: 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因欠平南侯府债务，一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抢进府为婢，昨夜二更时分锦娘逃了回来，说是平南侯看上了她，欲行非礼之事，锦娘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硬生生的将锦娘抢走了。
6: 吴四，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
1: 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
6: 当然了，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可是
1: 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
6: 哎，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到公堂鸣冤，也许他有办法
1: 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衙门不管。
6: 嘿，哎，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城，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
1: 啊！
6: 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啊，走走走。
1: 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
3: 好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
6: 是几位？
3: 黄文月呢？
6: 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
3: 知道我们是谁吗？
6: 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
3: 告诉你，我不管黄文月在不在，你立刻出差，给我将小蒲村的锦娘抓捕到案。
1: 真是你们呐，是你们呐，你们的
3: 气派啊！
1: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3: 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
1: 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哎呀，
3: 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她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
1: 没有。
3: 你个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哎，给我打！

0: 这位尊驾，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
1: 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
2: 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打，狠狠打！
0: 住手，各位，别再打了。来人！
1: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囫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东西，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
3: 尊驾尊驾，别动粗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您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
1: 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
4: 你不说
1: 弟兄们住手。
4: 老不死！
1: 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我拆你的狗窝！走，
5: 打！便宜老混账了！走，
6: 走，走，走，走，走！
0: 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
3: 哎呦，哎呦，怎么样啊？他死了，
1: 死了！
3: 无四啊，无四啊，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
7: 是毒手啊！
8: 哎，来人，收尸。
9: 是。
10: 今天你们醉了啊？
11: 哎，别怕，就这家吧啊！
12: 小二哥。
13: 哎呦，黎先生，您来了。
12: 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啊？
13: 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它不得有十多斤重啊！我说狄先生，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
12: 他可真会说话啊！你没说，我把龙王钓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快，把鱼做了，端上桌来。
13: 得嘞！
12: 来来来来，爸，哎，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哎，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
14: 叔父，
15: 那个锦娘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到鬼似的。
12: 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呢。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
15: 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
12: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
15: 叔父，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
12: 哎呦，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
9: 薛万彻，
12: 正是。
9: 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
12: 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哦，
9: 什么大冤案？
12: 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俺门下，他写密信投入同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
9: 哼，这个卑鄙小人。
12: 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哎，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

0: 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百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
1: 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
0: 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啊！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2: 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
0: 哦，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
3: 狄先生，您调的鱼精来了。
0: 哦，好好好，放在这里啊。
3: 您慢用。
0: 好好，哎，来来来，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

0: 大娘。
1: 啊，锦娘，你回来了。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儿，才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
0: 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
1: 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0: 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
1: 是啊。
0: 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
1: 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是鱼啊！
3: 啊，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啊，哎，
4: 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死吗？
5: 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
4: 小可林永忠，敢问老人家贵姓啊？
5: 姓狄，狄怀英。
4: 哦，领教了。
5: 一日之内两次相遇，可谓有缘呐！啊，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
4: 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哎。

0: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啊！先生言重了，哎、
1: 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
0: 请。

0: 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
1: 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耍子。
0: 手行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从面部特征看，你的年龄大约在41-42岁左右，因此从年齿、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
1: 啊，
0: 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
1: 啊，不不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中在第35名。
0: 哦，
1: 哎，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而后金榜得中。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
1: 哦，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
0: 哦，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祖有定制，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听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
1: 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
0: 啊，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岳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
1: 哦，
0: 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
1: 啊，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
0: 哎，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快请坐，请坐。 啊， 啊，
1: 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
2: 啊，好了，林先生，快吃菜吧，菜都凉了啊，快吃
0: 啊。对对对，
2: 请。
3: 来，一个大一个大腿不想要了，这不就是救锦娘那个渔夫？
4: 是他们？
3: 没错。
5: 哎呦，杜爷，您来了，
3: 滚开！
5: 哎呦，
6: 哎，叔父，
5: 今天给掀了吧！
3: 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还认得爷爷我吗？啊？
2: 嗯。
3: 哼！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
0: 哦，他已经走了。
3: 到哪儿去了？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3: 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
1: 你放肆！

0: 哪儿来的兔相公？你好大的生意，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
1: 一个小小的奴才啊，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事？
0: 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
1: 哼，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才之，以儆效尤。
2: 说什么呢？
1: 住手！那个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不是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
0: 好东西，
1: 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0: 好，骂得好。老东西，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几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
3: 这就是
1: 好啊。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
0: 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
1: 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
0: 听到了，他要拿我到县中治罪。老东西，
1: 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
0: 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哎哎哎呦，
4: 哎呦，弟兄们别动，把这在他手上，别动别动。
0: 小子，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
5: 我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不要再激怒我。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希望你能够照做。
0: 别动，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兜着走。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
0: 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哎呦，
4: 怎么办？上动别动。
5: 我再说一遍，想动我就将客店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
0: 弟兄们上，给我打。哎呦，
5: 我已经说了两遍，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
6: 先生，二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吧。
1: 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
6: 是是是，
1: 行了，起来吧。
5: 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
6: 是是。
0: 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
7: 是是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
4: 这边，
8: 来来来，把这
4: 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快点，收拾干净！
0: 哎。
8: 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
9: 哎呦，得了，兄弟，
8: 我还是我
6: 快过来一个，
7: 要不然
8: 从我怀里掏银子赔给店里。
9: 头二百两太多了，断你娘的嘴，还给人家。
7: 是，给。哎，
6: 几位爷，
10: 不客气。
6: 几位爷，您看这样行了吗？
1: 元芳，带他到县衙治罪。
6: 这是出门没挑好日子。
1: 如烟，你也去。
11: 哎，最后过年压子。哎呦，
12: 这边擦干净了。
6: 好，
1: 二两听着。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
8: 不敢了，不敢。
1: 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
8: 是，
1: 你去吧。
8: 哎，哎，快走，
13: 狄先生
1: 啊，
13: 您可要小心点儿。哦，
1: 你就放心吧。啊，哎，永忠啊，啊，走，去县衙。
13: 好。
14: 一般的。
13: 狄先生。
15: 锦娘，这是怎么了？
16: 他们杀了我爹。
1: 如烟，究竟怎么回事？
15: 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0: 是何人击鼓？
1: 是我。
0: 你是何人？
1: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是锦娘？
1: 正是。
0: 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呢。
1: 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0: 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
1: 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
1: 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跟你们拼了！
0: 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
2: 抓进去，交给平安侯的人，咱们就脱了干系。
3: 对，好，住手！
4: 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
0: 你是何人？
4: 回答我的问题。
0: 他得罪了平南侯府。
4: 哼，得罪了平南侯府，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这五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0: 这
5: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0: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儿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5: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你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0: 你
5: 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0: 这
6: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0: 大人，
5: 是我。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计算。 粹，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

0: 频，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

0: 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

0: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

0: 工仓单，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1: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肆狂言啊？
2: 快让！
0: 是我。
1: 你是何人？
0: 凡人。
1: 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
0: 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1: 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
0: 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1: 你，
0: 元芳，过去。
1: 是你，
0: 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
1: 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
0: 让他自己说。
3: 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
1: 好，
0: 元芳，
1: 那此人为何如此说？
3: 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两只胳膊都折断了。
1: 怎么样，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武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
1: 我
0: 你身为县城十军之禄，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
3: 我，县城大人，求你为小的做主啊！
1: 这，
3: 你还不秉衙役将他们抓起来？你快呀！
1: 这，
3: 你他两混蛋还不下令？
1: 来呀，将这一干人等给我拿下！
4: 是，
0: 谁敢造次？这个畜生，身为县城十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牧养我大周王民？
5: 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
6: 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
3: 你敢骂我？
6: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
1: 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
5: 打开看看。
6: 啊！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
5: 我就是林永忠。
6: 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
5: 好，起来。
2: 叩见县令大人。
5: 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我一个。
6: 大人，
4: 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
0: 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凶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
4: 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
0: 好，你就等着吧。
5: 永忠，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
6: 今天晌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贡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铺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嗯，
0: 杜二，
6: 就是他。
0: 哼。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
4: 不错，是我。
0: 县城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陈列，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哎，
6: 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
7: 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
4: 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一天让你死在我手里！
7: 杀了你，
8: 锦娘，锦娘，别这样！
4: 亲娘的臭女人，我早晚要……
0: 如烟，放开他！
8: 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作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她回家吧。
4: 你敢在衙门行凶？
8: 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大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
0: 爹，照顾锦娘。
5: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公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
6: 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其害。
5: 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
6: 弟兄们，大家一起上！
2: 哎呀，
6: 送进大牢！
2: 哎呦，
6: 走走走，快走，快走！哎
5: 呦，老人家，谢谢你，
0: 林县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啊，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
5: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
0: 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
5: 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
0: 扬刀立威。
5: 扬刀立威？
0: 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
5: 可这是何意呀？
0: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5: 好，
0: 元芳。我们做好圈套，只待此贼上钩。

0: 哎，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1: 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
0: 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小云呐，我心里有点烦。
1: 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
0: 哈，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她。
1: 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
0: 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
1: 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10个，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11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
0: 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
1: 啊。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0: 哎呀，这儿呢，怎么样，紧张的？
1: 还紧张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0: 什么？
1: 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刘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
0: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
1: 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两个硬点子，伸手就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
0: 什么？
1: 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身手更是了得，三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
0: 一群废物。
1: 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放在他们手里，否则
0: 什么？
1: 否则绝不会放过你。
0: 你锦娘呢？锦娘在哪里？
1: 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
0: 那几个人现在何处？
1: 在县衙。
0: 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齐人手去县衙。
2: 是，
3: 走，快快跟上。
0: 给我上。
4: 是。
5: 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
0: 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
5: 是。他娘的，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
0: 把大门给我打开。
4: 是。
5: 侯爷，擅砸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
0: 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将大门给我打开。
4: 是。
0: 快。嘿，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
6: 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
0: 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五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事啊？啊？
6: 小小的平南侯，只不过四品。十亿仅指十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你仗的又是谁的事？
0: 嘿，你这老东西，
5: 我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
0: 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
6: 哼哼，这个抢字用得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
0: 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牙崩半个步子，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
6: 哼，薛青林，你一无实官之志，二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
0: 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6: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
0: 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我。
7: 侯爷，
0: 你是什么人？
8: 打你的人，
0: 啊，杀，给我杀！

0: 的恶贼，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你们什么人？竟敢围攻本侯？难道是要造反不成？
0: 给我住口！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你是何人？
0: 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
1: 什么？你就是林永忠？
0: 不错，正是本县。徐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为，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之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赎。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
1: 我
0: 来人，
2: 在，
0: 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
3: 是，
4: 别动。
0: 林县令且慢。薛侯爷还有话说？
1: 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次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哎，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
0: 哼。
5: 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1: 是啊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则个。
0: 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两件事本县要即行处置，望侯爷能够知悉。
1: 大人请讲。
0: 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邪恨报复。
1: 这
0: 有什么困难吗？
1: 哎，也罢，就依林县令。
0: 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
1: 应该
0: 来人，
4: 在，
0: 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
4: 是，
6: 走。
7: 快，侯爷，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
0: 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
7: 是，怎么着？侯爷，救我，救我！
1: 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
7: 啊！
1: 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
7: 是，什么？侯爷，
0: 来啊，拖出去斩了。
7: 是，薛青林，你他娘不是！老子为你做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能好死啊！
0: 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泄民愤。将这一干家奴放开。
4: 起来，
8: 起来。
0: 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 是，
0: 自即日起，武平县已归朝廷治下。

0: 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天下了。
1: 是。
0: 以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
0: 嗯，你们走吧。
1: 是。还不快走！
2: 是。

0: 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
1: 侯爷，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
0: 你不说话你会死啊！走。
1: 是。
2: 早该收拾。
3: 武平县令林颖忠率河衙鼠疫，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
0: 好了，
4: 恭喜县令，
5: 起来啊！
6: 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亲近啊！
3: 哎呀，用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
6: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
3: 好，请。

0: 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你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
1: 如燕姐，
0: 哎，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
1: 姐姐，你说什么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
0: 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
1: 如燕姐，你杀过人吗？
0: 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
1: 如燕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该有多好啊！
0: 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哎，锦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
0: 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嗯，
1: 如燕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呢？
0: 这我们是闲人。
1: 闲人？
0: 对，不折不扣的闲人。
1: 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
0: 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这就够了。

0: 老人家
1: 啊，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
1: 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
0: 嗯，
1: 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0: 嗯，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必会率打手前来要人，而且以他乖张的性格来说，肯定会不计后果将宫门砸开。果然一切均如所料，
0: 这才有了后面的扬刀立威。
1: 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
0: 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
1: 哦，
0: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
0: 啊，老人家，
1: 嗯，
0: 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
1: 哦，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
0: 正是。
1: 元芳啊，你说呢？
2: 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
0: 却是为何？
2: 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
0: 哦，
2: 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
0: 哦，
2: 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答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
0: 嗯，哦，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
2: 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
0: 哦，哎，元芳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啊，我也就是听说而已。
0: 哦，
1: 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徐图后进。
0: 哎，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
1: 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
0: 哦，您的意思是？
1: 不可说啊。不可说呀。
3: 以后就由姐姐来照顾你。师父来了， 小女几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
1: 哎，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金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
3: 怎么样，锦娘？我说了，他们会替你做主的。嗯，
1: 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
0: 老人家啊，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逐。
1: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不知锦娘意下如何？
3: 我愿意。
1: 好了好了，快
3: 起
1: 来，
3: 别动不动就跪。
1: 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

0: 视野。
1: 嗯。
2: 侯爷，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现住在专诸巷内。
3: 锦娘呢？
2: 和姓狄的在一起。
3: 哦，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
2: 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
3: 嗯，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制和实意，还说道我诬陷黄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
2: 嗯，
3: 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是生非。
2: 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
3: 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思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林永忠、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
2: 是，立刻去办。
3: 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立刻向我禀报。
2: 是。
3: 嗯。

0: 想什么呢？
1: 啊，想你呢。
0: 讨厌。
1: 小云呐、啊，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
0: 我稀罕你呗。
1: 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
0: 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
1: 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
0: 嗯，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
1: 以后，
2: 侯爷，侯爷，侯爷，
1: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
1: 葛斌，
2: 正是。

0: 他是谁呀？
1: 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
2: 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
1: 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
2: 是。
3: 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1: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啊！哎，小袁，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
0: 好。
1: 啊，把后门带上。嗯。

0: 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不见面了。
1: 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
0: 什么？
1: 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
0: 是谁干的？
1: 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0: 什么？是？
1: 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州赶到武平，现分驻城中的4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武帝？大家就等你了。
0: 好，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这条路吗？
1: 这是小路，就在前面。啊。到了，
0: 就是这儿。哎呦，嘿，薛侯爷，是您老人家呀，快快请进。

0: 来往
1: 呀，令多城众位哥哥记挂，小弟感激支持。
0: 哦，来，来，快坐下，
1: 坐，坐，
0: 来，
1: 好，坐，坐，坐，坐。
0: 哎呀，无敌呀、啊，20年之前的约定，
1: 来，
0: 你还记得吗？
1: 啊，记得。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各享富贵，再不见面呢。
0: 嗯，不错，无敌啊，别怪哥哥行格事尽，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
2: 是啊，
1: 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哎，
1: 是谁杀了六弟
0: 啊？无敌，
3: 刺史大人，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
4: 林县令，请起，快快请起。
3: 啊，卑职不知大人驾到，勿言营雅，望大人恕卑职不恭之罪。
4: 啊，是本州来的唐突，怎能怪罪林县令？不必多礼了。
3: 啊，谢大人。刺史大人，您夜驾临卑职治所，不知有何训教啊？
4: 林县令，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
3: 姓狄，
4: 此人身材魁梧，极有威严。
3: 哦，大人，我知道这位老先生，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4: 哦，太好了，你立刻引我前去。
3: 怎么，大人要见他？
4: 正是。
3: 哦，大人乃封疆之臣，怎能劳动？这样吧，便由卑职前去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
4: 哦，不可不可，本州定要亲自前去。

0: 老爷，您叫我。
1: 哦，李春呐、啊，600里加急送往神都，面交张柬之大人，请他速成皇帝。
0: 是，我马上动身。
1: 好、哦、啊，记住，要快去快回。
0: 老爷放心。
1: 嗯。
2: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3: 哦，对了，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她缺什么，你立刻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去吧。
2: 是。

0: 请进。锦娘，如燕姐，锦娘，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睡不着，
0: 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
1: 由小到大，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
0: 那要不要我来陪你？
1: 不用了。
0: 需要什么就叫我，我就住在你旁边啊。
1: 如燕姐，你真好。
0: 好了，小美人，不说了，早点休息吧。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还用得着你送？休息吧。

0: 叔父。
1: 嗯。哦，如燕呢？锦娘安顿好了吗？
0: 我将她安排在后边的东厢房了，离我近一点。
1: 她刚刚失去亲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可怜呐。一定要照顾好她啊。
0: 您就放心吧。叔父。您发现没有，锦娘这孩子似乎有些奇怪。
1: 哦。
0: 她小小年纪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

0: 好像心里藏了什么事情。而且，
1: 嗯，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是我多虑了。
1: 哎，但说无妨啊。
0: 嗯，据锦娘所说，昨夜平南侯薛。

0: 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
1: 好啊，如燕，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看来这一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
0: 叔父，
1: 嗯，
0: 你早就想到了是吧？
1: 是啊，你进门之前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
0: 您是说还有其他的？
1: 嗯，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这样我也给你提个问题。
0: 叔父请讲。
1: 我们姑且这样说，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魔掌。那么在她逃出平南侯府以后，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
0: 第一个选择？
1: 哦，我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是锦娘，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哎，不要思考，说你直接的想法。
0: 嗯，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
1: 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选择。可是锦娘呢？
0: 她选择了逃回家中。
1: 是啊，据她所说，自己逃离侯府以后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
0: 正是。
1: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
0: 嗯。
1: 如燕，我再给你提个问题，还要你直接的想法。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奉命去抓捕锦娘，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0: 当然是到锦娘家中。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守住其家，挟持其父，一旦锦娘露面，即行抓捕。
1: 嗯，非常好。这一带一长，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
0: 不错。
1: 再有，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还会为老父带来无穷的灾祸。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她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
0: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1: 此其怪一也。其二，据她所说，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他的家中，将他强行抓走，是这样吗？
0: 正是。
1: 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是怎样第二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那么这第二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
0: 不错。
1: 第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4:40左右，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怎么会在第二天4:40才跑到江边？如此算来，她岂不是跑了3-4个时辰？武平是个临江的县城，从小蒲村到江边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他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而且不要说人，就是马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
0: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1: 如燕啊，你说的很对，锦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
2: 大人，
1: 嗯，
2: 您看谁来了？
1: 哦，哎呀，原来是你们呢，
3: 老先生。
0: 温大人，
3: 如燕姑娘，
0: 你怎么来了？
3: 哎，学生温开叩见先生，一别半年，先生身体清健，是开之幸，江州之幸。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贤妻啊，你怎么有空？

0: 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啊，
1: 先生学究天人，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二来是有事求教。
0: 哦，
1: 啊，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学生介绍了。
0: 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杀那监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
1: 是是。实不相瞒，武平县令黄文月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危害一方，此事学生早有耳闻，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呈，然均如泥牛入海。此次黄文月卸任，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
0: 嗯，确实为何？
1: 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大家心有所忌，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他本为归绥县令，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实为可敬啊。
0: 嗯，庸中者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实为关中上品呐。 啊文开啊，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更感到欣慰呀。
1: 老人家谬赞，庸中愧不敢当。林县令，先生平时极少许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了，庸中惭愧。林县令，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你先回去吧。
2: 是。
0: 好，远方如燕啊，替我送送林县令。
2: 是啊。林县令请。
3: 请。
4: 请。
0: 贤妻啊，我们二堂叙话。
1: 是。

0: 袁方兄啊，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哼，
1: 林县令，待时候到了，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
0: 哎呀，实不相瞒，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
2: 请，
0: 请。
3: 文开啊，
0: 啊，
3: 刚刚你说有事求教，什么事啊？
0: 啊，阁老，江州馆驿发生了一宗命案，蹊跷诡异，毫无头绪。
3: 江州馆驿，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
0: 先生，您真是神了，一开口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错，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就是武平县令黄文月。
2: 是他。

0: 定要摸清他们的底细。
1: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此事包在小弟身上。
1: 好。
0: 啊，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
1: 好，
0: 那我就告辞了。
1: 请，
0: 大家小心，散了吧。
1: 走。

0: 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
1: 正是。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想是他夺门而逃，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
0: 还有什么发现？
1: 一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0: 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
1: 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行开出的。
0: 50万两，
1: 数目惊人呐！
0: 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乌平百姓的生计之艰，由此可知啊。
1: 以卑职想来，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
0: 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
1: 薛青林权势熏天，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掠夺民生，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怪了。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
1: 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搅扰地方。以卑职想来，仇家定然是有的。然而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却是无从寻找端倪。
0: 薛青林，
1: 阁老，您想到了什么？
0: 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1: 哦，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
1: 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此人并非进士出身，为武平县令之前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由一介布衣执着为七品县令的。
0: 黄国公案？
1: 正是。阁老，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此案定然不简单呐。

0: 叔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嘘。如烟，去看看。
0: 如烟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哟，你这是怎么了？我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2: 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到花园玩，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哎呀，真倒霉。
0: 是撞的？
2: 啊啊，是啊。
0: 锦娘，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脏啊？
2: 刚才摔的呗。
0: 哦，以后小心点儿。
2: 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心里有事，睡不着啊？
2: 我也睡不着。
0: 好了，我让人再给你送两套衣服来吧。

0: 叔父。
1: 嗯，走。
0: 叔父。
1: 如燕，怎么样？
0: 非常奇怪，他的脸颊和颈下有两处淤血，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但我看不像，那是被重重击打所致。
1: 哦，
0: 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1: 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我想她逃出侯府定然还有别的原因。
0: 我也这么想。
1: 哎，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
0: 您就放心吧，
1: 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她，现在一切都是悬疑，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
0: 我明白。
2: 阁老。阁老，如燕姑娘。
0: 温大人。叔父，那我先去了。
1: 好
2: 啊，阁老。
1: 怎么样，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
2: 多谢阁老，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
1: 自江州一别，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
2: 是啊，蛇令案后卑职又迁江州刺史，与您天各一方，闲暇之时追思在柳州和大洋山时的情景，心中甚为怀念。所幸者天降奇事，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实在是幸甚至哉啊。
1: 哎，我

0: 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
1: 卑职岂敢，您的话句句金石，使温开得意非浅。此次黄文月案，卑职特来求教，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心中倍感欣喜。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
0: 好好啊，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啊。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你尽管住下，不必匆忙，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一定还有下文。
1: 哦，阁老的意思是
0: 黄文月与薛青林过从甚密，他死在了江州，无独有偶，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这其中恐怕不会没有关联呐。
2: 坐下。
3: 县令大人，
4: 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李老先生，昨夜城中平阳客栈发生一宗命案，死者身份不明，但据店小二说，死者是从江州来的，卑职率人勘察现场啊，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
3: 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
4: 大人，卑职以为死者有可能是江州刺史府的工人，您看您和老先生是不是过去看一看？
1: 先生，

0: 斌。
1: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0: 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啊，他是司马大人。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斌怎么会在武平？
1: 江州司马官至四品，可以说是封疆大吏，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0: 是啊，
1: 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
0: 与黄文月一模一样。
1: 哦，
0: 是的，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
1: 嗯，哦，文开永中啊，啊，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
0: 是是。
1: 元芳，你来看看。
2: 嗯。

0: 大人，
1: 是铁锤一类的凶器啊。凶手不会武功，但却是天生神力，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高高举起铁锤，死者回过头，凶手抡动铁锤，重重地砸了下去。
2: 不错，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
1: 如此看来，凶手不是习武之人，更不是专职杀手，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您知道，头部是人身

0: 体最坚硬的部分，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
1: 不错，
0: 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据我估计至少有七八十斤。
1: 哦，
0: 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以此推断，凶手定是力大无穷，否则不要说用七八十斤重的凶器杀人，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
2: 先生，先生，昨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
1: 走去看看。
2: 请。
3: 要实话实说，听到了吗？
2: 是。
3: 啊，
1: 昨晚是你在值夜？
2: 是，小人。
1: 店门是何时关闭的？
2: 亥时左右关闭。
1: 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
2: 大约子时左右，是小人给他开的门。
1: 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
2: 大约戌时三刻，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店中，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
4: 哦，黄文月被杀之前，管城也曾说过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
1: 哦，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2: 他身穿的斗篷风帽很长，看不清脸。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可他不相信。小人也没办法，只能带他上楼去看，房门锁着，他这才离开了。
1: 你是说他离开了？
2: 正是。
1: 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
2: 是，大约子时二刻吧。
1: 他回来之后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2: 没有。
1: 好了，你去吧。
2: 是。
1: 昨天夜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
5: 啊，可是先生，刚刚店小二说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
1: 应该说凶手不是一个人。
5: 啊，什么？
1: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
2: 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找人？
6: 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
2: 天子第一号。葛先生现在不在啊。
6: 胡说。
2: 真的不在？
6: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
2: 好好好，我带您去他的房间，您跟我来。您看他是不是不在？先生慢走。
1: 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
0: 不懈可击。应该说这是唯一一种解释。
7: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
5: 有道理，有道理。
1: 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点燃桌上的风灯，这时候黑斗篷从身后出现，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致其死命。
7: 先生，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
1: 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而且我敢断言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
7: 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肯定，可葛斌却不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
1: 温开啊，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永忠啊，
7: 先生，
1: 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撒出，遍查全城各家客栈，

0: 店，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马上回报。
1: 是。
0: 文凯，
1: 在。
0: 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集市。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1: 是。

0: 您放心，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非常好，
0: 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
1: 啊，
0: 哦，对了，侯爷，
1: 嗯，
0: 给洛阳粮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想不日即有回报。
1: 好，哎，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
0: 监视的弟兄们说，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过了一会儿，林永忠回到县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家中。
1: 哦，那锦娘呢？
0: 没有看见他出来。
1: 嗯，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否则大事不妙。张毅
0: 啊，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哦，什么预感？
1: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哎，对了，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0: 啊，请侯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
1: 当。好，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
2: 嗯，
1: 去吧。
0: 嗯。
2: 昨天夜里又到哪儿风流快活去了？
1: 哎呀，来了几个朋友，大家聊一聊。
2: 才怪！
1: 真的不骗你。
2: 那个锦娘怎么样了？
1: 跑了。
2: 猪年打雁，却让雁给捉了眼。想不到你这个风流薛小侯也会被女人玩弄于掌骨之间。
1: 哎，
2: 看看你对他那么好，谁想到最后还是跑了。
1: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来。哎呀，小云呐，
2: 嗯，
1: 还是你好。从今以后，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啊。
2: 算了吧，嘴不对心，也就是哄我高兴罢了。你薛青林要是没有女人，就不是你了。
1: 哎呀，我答应你，从今以后，不管有多少女人，你永远是第一。
2: 行了吧，净说好听的，你呀。也就是骗我一笑，不把我扔了，我就知足了。
1: 你看，
0: 侯爷，
1: 啊，
0: 侯爷，冯万春、张先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
1: 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

0: 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

0: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

0: 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 靠谱，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栏，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侯爷，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
1: 啊，有请。
0: 是。
2: 我先走了，你忙。
1: 去吧。快，把门关上，快。大哥，怎么了？葛斌昨天夜里被人杀了。
3: 什么？
1: 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细闻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门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妖物，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4: 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凭小弟在武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
1: 这样也好，但是武帝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
4: 大哥放心吧，今晚便要分晓。

0: 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
1: 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
0: 阁老请放心，老爷一切安好。
1: 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交办了。
0: 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

0: 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
1: 好，我马上进宫。
2: 陛下，
3: 怎么了？
2: 梁王殿下现在殿外候旨，
3: 叫他进来。
2: 是。有请梁王殿下。
0: 陛下。
3: 三思啊，有什么事吗？
4: 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
3: 哦，武平县令。
4: 正是。
3: 案子破了吗？
4: 还没有。

0: 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城镇治吧。
1: 啊，是是是，不过臣想黄文业堂堂县尊，朝廷七品，如此离奇死去，颇为不同寻常。
0: 那你的意思呢？
1: 臣以为朝中当派遣阁臣宰府前往江州处置此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怎么，
1: 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
0: 啊、哦，
1: 正是。这个黄文月一非进士出身，二非红瓷之士，以不疑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
0: 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1: 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啊。
0: 什么意思？
1: 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
0: 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
1: 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
0: 何人为宜呀、啊？
1: 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
0: 哼。
1: 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
0: 什么？
1: 似乎是狄仁杰。
0: 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
1: 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
0: 三思啊，如果朕所计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
1: 陛下的意思是？
0: 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
1: 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
0: 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
1: 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
0: 周天自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月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
1: 臣该死，臣该死。
0: 狄怀英奉命治事，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
1: 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
0: 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多。

0: 动不动就耍这种妇人之志，明白吗？
1: 是是是。
0: 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
1: 是
0: 薛青林吧？
1: 啊？
0: 这没有说错吧？
1: 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神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
0: 哼，你身为宰府，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
1: 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枉之事，求陛下恕罪。
0: 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具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
1: 陛下，臣也是看在薛青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
0: 你是在替薛青林邀功吗？
1: 臣不敢。
0: 哼，当年黄国公案后，薛青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府裴寂、大将军陈务廷、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
1: 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0: 哼，朕听闻薛青林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挟宰府，下镇地方，可有此事？
1: 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
0: 有机会给这个薛青林提个醒，要他小心行事，否则一旦天威降临，那便是灭顶之灾。
1: 是是，
0: 起来吧。
1: 谢陛下。
0: 三思，朕看来你与薛青林枉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事。
1: 是是是是，臣之己过，望陛下宽宥。
0: 好了，去吧。
1: 是。
0: 蛇鼠之心，难成大器。
2: 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
0: 叫。
2: 是。张阁老请。
3: 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
0: 呈上来。
3: 是。
0: 狄怀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
3: 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薛青林。
0: 嘘，尔等退下。
4: 是。是。
0: 不可贸然行事。
3: 陛下，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0: 怎么样？嗯，
1: 没有找到，要仔细。
0: 是。
1: 哦，先生，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这些档案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
1: 嗯，不要着急，再找找。
2: 是。
3: 这边。

0: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2: 先生，您看，这是刺师傅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文月的。
0: 果然如此，
3: 先生，您有什么发现？
0: 孟开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月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你再看
3: 一下。不错，我记得。
0: 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月便是他的帮凶。
3: 哦，我说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七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
0: 档案中还说，黄文月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府武三司单阁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七品县令。
3: 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
0: 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月相同。
3: 哦，
4: 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
3: 啊？
2: 这上面怎么说？
3: 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余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欺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月一样，由梁王单迁，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七品下的官职。
0: 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两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
3: 哎，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
0: 黄文月、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帮凶，事隔多年，两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
3: 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青林为主谋，黄文月、葛斌从之，因而与黄国公李矮一家结下了深仇大怨。当时黄国公一家15岁以上男丁被全部处死，其他人发配岭南为奴。20年后的今天，黄国公的后人们长大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月。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
2: 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二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
0: 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
2: 为什么？
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
3: 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
0: 很难呐。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

0: 王国公的后人，而且令难多丈，留人死于一所者十之八九。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
1: 啊。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机缘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岂是薛青林、黄文月、葛斌这三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
2: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定然不止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帮凶。
1: 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岳这样的官员存在？
0: 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
1: 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
0: 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1: 是。
2: 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
3: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2: 啊，
3: 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
0: 哦，雍中有什么发现？
3: 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店伙计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三人曾在店中会面。
0: 哦，还有另外三人？
3: 正是。
0: 走，去悦来客栈。

0: 就在这里。
1: 几位大人，
2: 那个房间在哪里？
1: 就在里面。就是这间房子，
3: 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
1: 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
4: 他们一共五个人？
1: 正是，三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一个人是最后来的。
4: 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二人
0: 啊。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真是神乎其技啊。
5: 另外的三个人会是谁呢？
4: 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三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

0: 没有动静。
1: 稍安勿躁，我相信武帝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哼，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
1: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视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我们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
1: 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大哥，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六弟黄文月和四弟葛斌是老五所杀。
1: 什么？

0: 是啊，三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三天，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
0: 嗯，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是绝对保密的。
2: 是啊，
0: 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三人关进侯府，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以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
1: 不，这不可能。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
3: 大哥，多年不见，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
1: 那以二位贤弟之见呢？
0: 不辞而别。
1: 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
0: 大哥，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月离任后才动手？
1: 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
3: 大哥，您糊涂啊！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任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
1: 我不相信武帝会做这种事情。
0: 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细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
3: 你们，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更末，你我二人便潜出侯府，连夜赶回江州。
0: 好，三弟，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
3: 二哥妙计。
4: 冯万春、张显拱、吴顺。
5: 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银曹。刚刚僚属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20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职业为七品官制，与葛斌、黄文月的情形完全一样。
4: 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三个人就是他们，
5: 这一点可以肯定。
4: 冯开，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
5: 是。
4: 这三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船家，能使夜船吗？
6: 去哪儿啊？
0: 江州。
6: 明天早上走行不行啊？
0: 哎呀，有急事，必须连夜返回，请大哥莫嫌劳顿。
3: 是啊。
6: 纹银十两。
3: 快！
0: 穿资奉上。
6: 二位客官上船吧。

0: 谢谢，快请快，
1: 请。
2: 快！

0: 想应该是明早能到。
1: 哎，船家，为何停船？
0: 哦，怎么停船了？
1: 是，
0: 我去看看。船家，船家，怎么停船了？船家。

0: 大人。
1: 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睡不着啊。
1: 还在想这件案子？
0: 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
1: 哦，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
1: 别扭？你这个词用得有意思。说来听听。
0: 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蜜蜂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两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
1: 不是什么？
0: 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月，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
1: 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桩案子破获出来

0: 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
1: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0: 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
1: 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0: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
1: 多股力量？
0: 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
2: 快把尸体抬下来，放在这里。快！
0: 让开！林县令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3: 今晨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两具尸体。
4: 啊！张仙谷、吴顺。
0: 哦，是他们。
4: 正是，这两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
0: 与黄文月、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
4: 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啊？
0: 林县令
2: 在，
0: 现场是怎么样的？
3: 啊，两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想来是凶手留下的。哎，刺史大人，真想不到卑职到任仅仅几天，就发生了三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
0: 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
1: 是。
0: 啊，
3: 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仙拱躺在船尾。
0: 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
1: 您看，

0: 远方，再到船头看看。嗯。
1: 大人，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
0: 嗯，看来凶手是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
1: 不错，好像是大一些。

0: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
1: 嗯，有道理。
0: 元芳，你将这两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
1: 嗯，
0: 元芳，你看，
1: 大人，好讲究的圆领袍啊！
0: 难道这是凶手之物？
1: 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
0: 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
2: 先生
0: 啊，
2: 有什么发现吗？
0: 哦，翁凯永忠啊，
2: 啊，
0: 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
2: 好，
3: 是。
2: 哎，你们几个过来，齐先生让道。
4: 是
5: 是，
6: 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
8: 让开让开，
2: 都来。
9: 是，
10: 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
11: 过来。
1: 大人，
12: 仔细的搜查一下。
1: 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呢？
0: 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吴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
1: 以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
0: 嗯，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
13: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

0: 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

0: 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

0: 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

0: 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口！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头盔上哪去？
1: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2: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0: 对，那听见了没有？
2: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0: 注意了，
3: 出击！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5: 救命啊！哎，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3: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面的车快搬。
2: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3: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4: 是是。
5: 站住！
6: 哪儿去？
3: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3: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3: 哎呀妈呀，
7: 共产党不开走了。
3: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点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3: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3: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3: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8: 大哥，
3: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3: 是，
1: 老三。
3: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3: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3: 什么军事秘密？

0: 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别动队，你敢怎么样？你别糟蹋共产党，扯鸡蛋。 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1: 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了？来干掉他！不，枪龙不压地头蛇，转移。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回家了。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1: 这也是机密。土匪，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0: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0: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0: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3: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儿。坐吧。
1: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
3: 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
2: 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粮食，
2: 站牌，快点站牌。

0: 来，快点！
1: 严官，
2: 哎，
1: 哎呀，
3: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哎啊，哎，道，
4: 为什么要当兵？
3: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4: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3: 怕死还不干呢。
4: 不怕，好大的胆子！
3: 这是干什么？
4: 到后边吃饭去。
5: 愣什么？验上了。
3: 哎，走吧走吧。
5: 不错，验上了。
4: 加一个。
5: 又来打搅你了。
3: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4: 把枪收回。
6: 哼，害怕。
4: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5: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4: 谈谈，
5: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4: 不，我现在有公事，
5: 那办完了再说。
4: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5: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4: 秋兵，
7: 有。
4: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7: 是。
4: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5: 那我等着你。

0: 行了行了，来，走。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1: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2: 来，干一杯！
3: 来，接风，接风，
4: 一定要喝！
2: 请，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不行，喝！来，干！
1: 我们都干了，
0: 干了，别一个喝嘛！
2: 那我少喝一点的，行不行？
0: 不行，每人三杯，
2: 一定得喝，
0: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2: 每人三杯，不行，
0: 喝来。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2: 好，
0: 酒前不谈，
2: 饭后
0: 也免了。
3: 上饭。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两壶，
3: 一定要喝两壶，
4: 两壶，
5: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秋冰。

0: 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都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0: 对不起你了，老总，快走！
1: 王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0: 谢谢你，老人家。

0: 이동!
1: 아, 可 잡아
2: 你们了，
1: 来远一点，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啊，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代办你的。
3: 大队长，
4: 放开我！
3: 谁？
4: 我。
3: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0: 站远一点！
3: 不，给他解开。
4: 对不起啊，
3: 因为要打仗。
4: 哼，借口，
3: 借口。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4: 没有用。
3: 难道打不死人？
4: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3: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粮、酒、
4: 酒。
3: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4: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0: 啊，你想整编我呀？
1: 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

0: 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1: 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0: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1: 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
1: 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2: 你敢挖苦我？
1: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1: 不编散我的弟兄？
0: 当然不编散。
1: 不掉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委任状，
1: 大哥，
2: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2: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点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3: 你别来这一套了，
1: 走。

0: 对不起啊，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1: 叶永茂。
0: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不回去了，
0: 我可没打算留你啊。
1: 哼，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0: 这倒是两遍呢。
1: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1: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一言为定，
1: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0: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还像个队伍呀，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

0: 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立定，
2: 向左端，
0: 枪往下，
2: 坐下。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3: 是联络员？
2: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4: 好。
3: 坐下，
2: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3: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4: 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5: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2: 歌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
3: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密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秋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0: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哎，
2: 别受那个罪了。
1: 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刘关张那样。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张队长。
1: 支队命令，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我这儿香烟的。念念，
4: 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3: 武器？
4: 执行吗？
3: 执行。
4: 藏在哪儿？
5: 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可不敢呢，可不敢呢！参谋长，我们是在没有枪。起来！起来！起来！
4: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3: 地主小老婆。
4: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就在这儿，省妹。
1: 哎，
0: 你在这儿站岗，不准闲人进来。
1: 哎。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你
0: 就是听叶先生的。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我真找错了庙了，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了。
1: 叫参谋长进来。是。
0: 大哥，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2: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
0: 牛骨跑了，
3: 牛骨，
0: 他舍得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
0: 机枪。 你是怎么带的病？自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3: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4: 大队长，牛骨给抓回来了。大
5: 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全队紧急集合。
1: 是。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9.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武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3: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4: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0: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1: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0: 刘公，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1: 跟共产党去！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
0: 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1: 快说，大哥！
0: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1: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0: 谁是土匪？别动！你他妈算饶了几个？放开！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1: 都不准说话！
0: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提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提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0: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0: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大哥，
1: 不准随便逼人，不用你管。
0: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1: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3: 是，别打了，
0: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2: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4: 那牛骨呢？
2: 等等再说。怎么办的？怎么办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3: 听见。

0: 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那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

0: 告。
1: 对，
0: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焦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当场，造反了！
1: 谁？他们斗争老二了。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2: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2: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3: 跟他说算是白费。这样的事儿。
2: 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
4: 你干啥去？你敢打人？
2: 这太不像话了。
4: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和当穷人不一心。
2: 叶先生，
1: 对，
2: 他是
1: 和冰雪的大军阀，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2: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穷人吗？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1: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贺冰鞋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0: 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

0: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1: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0: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跟底儿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新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新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杀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哪些人？ 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了。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
2: 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轻而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呢，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1: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1: 我还感情用事？
0: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0: 好，
1: 回来见。
0: 好，
1: 真是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1: 你到底有什么事？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起誓，
0: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1: 先给他解开。
0: 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2: 马大队长。
0: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

0: 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0: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0: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
2: 这20式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3: 是，
1: 打队出发，
3: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0: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0: 你知道的
3: 也好，
0: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0: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
1: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0: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1: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0: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1: 独立活动？
4: 走走，
1: 快走！走，
0: 站住！
3: 你要干什么？
1: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0: 我不革命。
5: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来算数？
0: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
3: 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
0: 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1: 你
0: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5: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0: 炮兵前进。
1: 站住，
5: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呐！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
1: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对，我们队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2: 是同志们亲的，
3: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
2: 消灭他们！
3: 射击！
2: 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冲过去！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1: 刘姑，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老叶，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1: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同志早。
1: 哎，早。
0: 你是马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你们呢？
0: 我们这么早从外边回家来，当然上夜班去了。
1: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夜班。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睡觉，等上班你就跑不起来了。
1: 没关系啊，今天我休息。

0: 知道了知道了，叫于所长10:30分局开会去，对不？好，好，好，好。怎么，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1: 啊，我出去溜了一趟啊，好家伙，添了4个小红米，你说还有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吗？
0: 有个联系箱可真方便。
1: 当然，大跃进嘛，谁不忙？哎，光明里5号的王奶奶添了个孙女儿，嘿，这些子她可该乐坏了。几年了，到底盼了个孙女儿出来。哎，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好像是你生了个孩子似的。
1: 我？你忘了所长的话了？咱们跟居民是一家子吗？

0: 刘平
1: 啊，
0: 好了没有啊？
1: 就好了。你们都快啊！
0: 哎，你们快走吧，今天是你们的轮休天，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快走吧。
1: 没关系，还按照上次路线送，不会错的。
0: 好，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哎，上次跟你说的事儿考虑过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照的还不错啊。你们不是见过好几次面了吗？
1: 没讲过话。
0: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告诉我，去年在全区评选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1: 这位马同志，我了解的还不够啊。
0: 先认识了再说嘛。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今年28岁，57年入的党。老于要说这人好，那准保错不了。脾气也好，人也长得端端正正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还跟我打听过他？你还说这个人真热心。
1: 别说了好不好？
0: 小鬼，人家要请我介绍。

0: 跟你正式认识。哎，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1: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0: 当然是的了。
1: 怎么了？可以吗？大家都是同志嘛。
0: 这才像话。走吧走吧。
1: 哪儿去啊？这就走。
0: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难得这么巧，今天他也休息。快快快，走吧。
1: 快，再快也得让我回家换件衣服嘛。
0: 好，我陪你去换。走走走。

1: 好吧，您放心吧，你们这次反应的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呢。
2: 谢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你不是常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1: 你爱人来了，别送了，别送了。
3: 嚯，
1: 本区的仙津工作者来了，欢迎欢迎。李大妈不送了啊？
3: 不送了，不送了。
1: 李所长忙啊。不忙不忙，来坐坐。
3: 老于，来。
1: 马天明呢？有希望了。
3: 人呢？
1: 睡觉呢。
3: 还在睡呀？
1: 哎呀，他昨晚上值夜班，天亮刚睡。哎呀，那喊他，难得今天你们也休息，是个好机会。

0: 跑哪儿去了呢？
1: 你看，好容易把小刘找到来，错过这个机会又不知道拖到哪一天去。
0: 别急别急嘛。哦，准是到里弄里去了。哎，你看这个童子，他总是不肯休息。
1: 哎，老于，那你去找他，我们在这等着。
0: 不行啊，我还到分局开会去呢。
1: 哎呀，你去分局不是正好打那儿过吗？
0: 对对对，正确。好，我这就去。

0: 快点包吧，待会儿来不及了。
1: 自己笨手笨脚的，还催别人的。你一共赶了多少了？
2: 别说人家了，你自己才包了几个。
3: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多包几个吧。
1: 好了好了，你走吧。
3: 今天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伙儿准比平常吃的多，要是到时候有人吃不上饺子，可要挨骂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和面我们赶不上，你包饺子我们可行呀。
3: 没关系，今天我休息。
1: 好了，快洗手了，这没你的事儿了。

0: 哎呀，你们别弄了，你看你这个孩子，把饺子也弄破了。
1: 是谁呀、啊？谁淘气了？啊？
2: 是他也弄的，
3: 他也弄的。
1: 哦，你们两个搞的，好。画画你搞了没有？
4: 对。
1: 哎，哎，画画今儿个怎么乖起来了？好，你们看画画就知道，这些包饺子用的猪肉、白菜、白面呢、啊，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好浪费，对吧？哎，好孩子，来，让叔叔带你们出去玩玩去。

0: 马叔叔在吧？在里头，去吧。马叔叔，马叔叔。
1: 啊，什么事儿？
0: 华叔叔和我哥哥不听话，我妈妈生气了。
1: 哦，走，找你爸爸去。哎，走，走。哎，走了。
2: 马同志来了，
3: 小飞来玩。
2: 马同志，
1: 哎，
2: 明天的会你一定要来啊！
1: 来，一定来。你主持我旁听。
2: 我不行啊。
1: 行，质保委员还不行。快扫吧，饺子要下锅了啊。
2: 啊，快下来吧，我妈妈都告诉马同志了。
1: 把水门关上。
2: 好。
0: 这两个今天中午还要上班呢，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把力气都使完了，怎么上炉子炼钢啊？
1: 对对，
0: 你管管他们去吧，你说话他们听。
1: 哎，
4: 马同志，
1: 哎，
4: 你的脏衣服呢？
1: 徐大妈，谢谢你，我自己洗了。
4: 我才不信呢，你有功夫自己洗啊。
2: 花花，来，爸爸抱一抱。
3: 爸爸。
2: 嘿，小家。
1: 哎，老马，今儿不是你休息吗？还来帮忙啊？哎，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2: 我没有啊，不信你问黄婶婶。
1: 还不承认？你们转炉车间今天不搞高产日了？你们不是提出保证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吗？
2: 是啊，我们今天要大战一场呢。
1: 还是啊，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回去。
2: 是，走，
1: 快回去。
2: 我们走了，妈妈。
0: 不听话，好嘛，就有人治你们。老马，哎，哎呀，怎么你也上去了？
1: 我干一会儿。
0: 下来，给我下来。
1: 我
0: 听见没有？
5: 老马。
2: 妈妈，
0: 所长来了。
6: 是。
1: 所长，有事吗？
6: 有希望了，快回去吧。
1: 啊？
6: 我爱人他们在宿舍里等你呢。
1: 啊？
6: 那刘？
1: 刘？
6: 刘平当然来了，光介绍人来有什么用啊？
0: 刘平，是不是常给我们送信那个邮递员呢？哎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又稳重又秀气，好事是件好事。哎，你还不快走，快去吧。老马是该成个家了，从小没爹没娘的跑到上海来讨饭，15岁就骑三轮车，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共产党，他哪有今天呢？哎呀，你真是个好所长啊。
7: 怎么还不来呢？小刘，你在想什么？
8: 我想回去了。
7: 什么？回去？
8: 嗯，
7: 马天明就要来了呀。
8: 你是不是等着急了？不是，我是不放心小孙，今天是他第一天单独工作。
7: 你刚才不是把路线都交代清楚了吗？再说你也带过他2次路了，放心吧，错不了。
8: 不，我越想越不放心，我一定得回去看一下。
7: 再等一下嘛，他就要回来了。

0: 同志停车，哎，同志停车，
1: 干什么？
0: 咱们过来谈谈。
1: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0: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呢。
1: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0: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1: 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0: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1: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哎，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0: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道，这对不对呢？
1: 啊，

0: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1: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0: 不，我是户籍民警。
1: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哎，让让，
0: 你别走。
1: 你这不是成心给我找麻烦吗？
0: 哎，不要激动嘛，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1: 啊，你教育我？
0: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嘛。
1: 哎，你这什么态度？
2: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1: 哎，我这个
2: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我
2: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1: 我，此话我自己负责。
3: 骑车的叔叔，您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2: 难为情啊，同志，
4: 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1: 好，不谈了，不谈了，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想当，绝不。好了，可以让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人家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又过去了呀。
0: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哎，你别游太快了。
5: 老马回来了
0: 啊，有事吗？
5: 于搜查爱人说他们
6: 我知道了。

0: 啊，许大妈。
1: 什么？
0: 没什么。哪儿去了？
1: 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哪儿？
1: 喏。
0: 啊，
1: 我不信你会有功夫洗，废了吧？你呀，就是会客气。
2: 哎，许大妈，
0: 那怎么行呢？还是我自己洗吧。
1: 怎么，你给我拖地板就行了？
0: 那是应该的。
1: 这也是应该的。
0: 哎，大妈，
1: 回去，去。哎，怎么你是？
0: 我搜索你吧。
1: 别送了。
0: 好。张英同志，所长爱人呢？
3: 走了。
0: 哎，他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哎，怎么了？你要找他？或你不知道啊？嗨，刚才我要告诉你们，你说你知道。
0: 知道什么？
3: 是这样，所长爱人走的时候说，他们先到邮电局去办点事情。要你赶到所长家里去等他们
0: 啊！
3: 你可千万要去啊！那位刘平同志，
0: 好，我去，我自己去。谢谢你啊！
3: 我又不是介绍人，谢我干什么？

0: 你先坐，你看，你看。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婆，快点，快点。
2: 民警撤回了。
3: 前面，
0: 快点，前面，前面，
2: 前面。

0: 哎，别拉我，我会水，我会水。
1: 怎么还有人吗？
0: 前面，前面，就在那儿。
1: 你上去，我来。
2: 老伯伯，快上来吧！捞上来了，民警同志也游过来了。
3: 湿了，湿了，湿了，湿了。哎，站住，站住了啊！哎，小帅，我这里快来，上去，上去，哎，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1: 谢谢谢谢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0: 啊还好，哎呀没淹死，叫你受委屈了，哎怎么办呢？
1: 哎老伯伯别着急了，小猪活着呢，
0: 怎么不急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点没吃呢。
1: 那
4: 不要谈了，你们身上都是水呀，
3: 都是水呀。
1: 老伯伯快换衣服吧，当心受凉。
0: 对对对，我有。同志你呢？
1: 我不要紧，我年纪轻啊。
2: 年轻也要换，
4: 拉他到我们厂里去换去。
2: 对
3: 对，
2: 到我们厂里换去。去
1: 走，
2: 快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去吧，去吧，
4: 走走走。
2: 哎，来，待会儿衣服来了，你就到这里边换吧啊。
1: 好。
2: 那给你毛巾，
1: 哎，
2: 拿着。哎，民警同志，这件事你可一定要管到底啊！刚才那个老伯伯是嘉定县一个人民公社派他来的，运了70条小猪，说是送给一个什么钢铁厂的伙食团养的。
0: 小组长
2: 啊，
0: 先给两下。哎，啊，
2: 拿。今年钢�铁厂动员了3部抽水机，10几个老师傅去帮他们那儿抗旱。哎，这种大协作的精神多了不起啊！可是没想到，老伯伯半夜里把路给走错了。嗨，什么路啊？把河给走错了。你说急人吧？
1: 这个好办，小组长，你用不着着急。
2: 怎么，你也喊我小组长
1: 啊？怎么？
2: 我哪是什么小组长呀？
0: 小组长
2: 啊，
0: 拿
2: 啊！我不是什么小组长，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爱多管闲事。
1: 哎，这外号好吗？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
2: 哎，你快到里边换衣服去吧，别冻着。
1: 好。哎，小组长
2: 啊，
1: 能不能想法给老伯伯送点吃的去？
2: 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已经托了张师傅了。有点不大合身。
1: 行，可以。
0: 阿翔，吃吧。

0: 老伯伯，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1: 不够。
0: 好，我去添。
1: 老伯伯，你是要找哪个钢铁厂啊？
2: 同志啊，怎么办呢？上海钢铁厂，我们抗旱工人老大哥，又是机器又是人来支援我们。你看我，
1: 哎，放心吧，能送到。是哪个钢铁厂啊？
2: 就是钢铁厂啊，说是顺着老底子沙家浜东口的小河，朝南拐，再朝北走，过一个桥，再一直朝西，有一所大红房子的后边有人接我。
1: 哎，公社没拿个地址给你吗？
2: 有，有封介绍信。
1: 行，给我看看。
2: 哎，哎呦，同志啊，看得清楚吗？糟了，要了我的老命啊！
1: 别急啊，老伯伯，我问你啊，那个钢铁厂知不知道你们要送小猪来呢？
2: 一个月以前就讲好了。
1: 哎，那行，我马上给你找去。

0: 嘿，同志，我还没跟你讲清楚了，回来回来。
1: 来了来了，这下够吃了吧？
0: 还差得远呢。
1: 怎么还不够？要吃多少啊？
0: 你看这没有个300-200斤够他们吃一顿的。
1: 哦，
0: 同志，真急死人呐。等你找到了钢铁厂还不得饿死一半呢？刚才不已经就饿得往河里跳了。哎
2: 哎呀，这倒是严重了。哎，肖组长
1: 啊，
2: 你们厂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办法会有的。哎，大家拿个办法出来吧。一船猪呢，张师傅，
3: 太多了呀，实在是太多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都怪我，
4: 都怪你，都怪你。大队长不要你来，你偏要来。我不老，我儿子女儿都在上海，我熟得很，熟得很。现在怎么办呢？都怪你。
2: 小朋友，你少说点吧啊。
0: 不不，让他出口气吧，他心里也急呀。是怪我，该吃批评。
4: 你吃批评，我呢？我们完成任务，那保证不就白定了吗？
0: 同志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这些个猪是公社的，是我们人民公社的，是志愿工人老大哥的。
2: 别慌了，宝宝，让我想想。是啊，猪是要吃。
0: 哎，能吃的就行啊，菜根子、菜叶子、剩汤剩水都行啊。
2: 哎，那行，有办法了。肖组长
1: 啊，
2: 赶快叫人准备锅灶。老伯伯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办到。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只要猪能吃的都行。胖同志，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5: 没问题，支援哪儿都重要。你不用管，马上就得。
2: 好好。
5: 哎哎哎，大家都来呀、啊！哎，大家都来。
6: 是。
5: 来来来呀、啊！
6: 什么事？
5: 哎哎，有紧急任务。

0: 怎么样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组长啊，借辆拖车。
0: 哎呀，拖车不在呀、啊，到人民公社拉菜去了。
1: 那老杨，那是你的车吗？
2: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1: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2: 好好，你用好了。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谢谢你们。
3: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5: 马同志，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来了，
6: 民警同志，
1: 老伯伯，
6: 哎。
1: 哦、你的小猪有的吃了，
6: 够了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1: 哎，我给你找钢铁厂去。
6: 哎，
1: 来，小组长，猪食的事归你了啊。
7: 没问题，我负责。
1: 哎，
7: 帮他们全体满意。
1: 好。哎，快吃饭吧。
6: 老乡，咱们先吃吧。
8: 静安寺啊，是你？你
1: 怎么腿摔坏了？
8: 哦，没什么，裤子破了。
1: 所以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越是工作忙，事情越紧张，越得当心。你看看，裤子也破了，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
8: 别说了，我到静安寺去，我有急事。
1: 哎，不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
8: 哎，不管谁车子。
1: 哎哎。
8: 帮帮忙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

0: 好，
1: 帮帮忙，
0: 你上车吧，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哎，上了吧。
1: 行了，快走吧。
0: 老杨，哎，杨师傅呢？刚才在这儿吃饭的，
2: 等就不来，他走了。
0: 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哦，同志，你等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去。
1: 哎，他人呢？
0: 您耐心等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1: 哎呀，我有急事，都让你给耽误了呀。
0: 我也有急事，已经让你给耽误了，对不起啊。
1: 哎，
0: 啊，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二厂的。好好好。哦，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啊。564321。啊，小猪是你们三厂的。好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昨天已经等了一天了。哎，好好好。
1: 哎，你还有完没有啊？
0: 你等一等。喂，我说你们赶快派部卡车来接吧，越快越好啊。哎哎哎，啊，地址记下了吗？哎，对对对对，
1: 你呀，哎，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0: 哎，你别走。哎，不，不是跟你说话，那你们就赶快来吧。哎哎，
3: 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哎，老杨，快快快，快去，前面有人要车。
3: 好，
0: 快走。就是那个扛车的。
4: 好了好了，哎，老伯伯，快上车吧。
5: 那位民警同志怎么还不回来？我还没谢谢他了。
4: 快上车吧，人家钢铁厂的车子可忙呢。哎，不要等了，我替你谢谢吧。
5: 你好好的替我谢谢他呀。
4: 哎哎，
5: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民警同志，
0: 老伯伯，老伯伯，
5: 哎，民警同志，哎，你姓什么呀？哎，你贵姓啊？
0: 好了，解决了，小组长，这个闲事管得不错吧？啊？哎，姚大姐，姚大姐，姚大姐，对不起。
7: 对不起就算了，等你找你一个上午都叫你浪费掉了。
0: 这不能怪我呀，我是帮人家办点急事才耽误的。你看我这不是往你家赶吗？
7: 晚了，人家早给你气走了。完了，
0: 大姐，帮我解释一下吧，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7: 哼。给你
0: 电影票。
7: 嗯，今天的第二场，我跟小刘在门口等你，记清楚了啊，衡山电影院4点钟。
0: 记得记得，4点钟。哎，大姐，你看我就这样去行吗？
7: 这样去这算什么呀？穿制服？
0: 不，我的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给跳到河里头。 你看
7: 你呀，跟我回去吧，老于有套制服在家呢。
0: 所长的制服啊？

0: 你照镜子啊？
1: 是啊，照照。怎么，你们去搞绿化去了？
0: 哎，我这儿有镜子，给你。哎，
1: 不要不要，你们快回去吧，叔叔有点事要去理个发，快回去吧。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王师傅，
2: 马同志，请坐。

0: 吃饭了。
1: 哎，来，你等一等。
0: 啊。师傅，你先去吃。
1: 哎，王师傅，你没吃饭？哎，哎，那你，
0: 哎，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们这项工作你是知道的，能让客人等着吗？
1: 哎，我没关系啊。
0: 不不不，坐坐坐坐。电影票我都看见了，第二场，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事啊，哎，两不耽误。
1: 花花怎么了？小玲子，你快说。
2: 花花，花花，他昏过去了。我妈妈要你快去。
1: 啊！
3: 花花，
4: 花花，
3: 花花，
4: 花花，
3: 好了好了，
4: 认识奶奶吗？叫我。
1: 花花怎么了？
3: 马同志来了。
4: 哎，马同志，哎，你看这孩子是怎么了？
3: 好了，不要紧了，醒过来了。
4: 刚才要看他昏过去那会儿啊，可真吓死人了。
1: 让我看看。
4: 花花，看看谁来了，叫马叔叔。
5: 马叔叔。
1: 哎。热倒是不热，可是直出冷汗呢。
3: 我看也许不要紧，没什么热度。
1: 我看还是送医院吧，孩子老是昏昏沉沉的，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家，小心点好。
3: 嗯，对。
1: 伯母，还是送医院去看看吧。
4: 好，送吧。哎，他妈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乡忙他妹子的喜事去了，你看看。
1: 那没关系，我送你们去。
4: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没什么。黄婶婶，想法找个人去告诉他爸爸一声去。
3: 好办，叫林子去。
1: 好，
3: 林子，找华叔叔去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快去吧。
1: 好。伯母，当心点。
4: 啊。
6: 哪个同志让下座，照顾一下老太太。
1: 这
7: 这吧，
4: 这
1: 这，
6: 谢谢。
1: 好，谢谢。
4: 给我吧。
1: 同志，两张一毛的。
6: 好。
1: 给。来，同志，你坐。
0: 不不不，
1: 你坐，
0: 你坐，一样，
1: 你坐吧，
0: 你坐。
8: 孩子生病了。
1: 哎，到儿童医院去。
0: 这两天气候不正常，孩子是容易生病啊。
1: 哎，
0: 去儿童医院，我记得下车还要走很多路呢。
9: 哎，不。现在车子啊可以开到医院门口了。
8: 那可太好了。
1: 是啊，方便多了。
4: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马同志，你看花花怎么了？花花，
1: 花花，
4: 花花，
1: 花花，
4: 花花，
8: 哎呀，
1: 花花，
8: 孩子昏过去了。
1: 花花，
8: 花花，
1: 花花，
8: 花
1: 花，
8: 花花，
1: 花花，
8: 花花，花花，差点动，差点动命了。
1: 花花，
8: 快送医院呢。喂喂，同志们。同志们，静一点，不要乱。
0: 同志们，谁有办法？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8: 快停车，让他们下去叫救护车。
0: 停车不能停，到医院去，救孩子的性命要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看把车子一直开到医院去。
10: 对，直开医院，
0: 快。
8: 那也好，一直开到医院去。
4: 对，开到医院去。
0: 直开医院，
9: 对对。
0: 售票员同志，你看怎么样？
8: 我们没问。

0: 气。不过作为乘客，可要多耽误大家点时间，为了孩子。
1: 不要紧，不要紧，
2: 行了，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不要紧，不要紧，
3: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的，
2: 救孩子要紧的，
4: 是，
1: 没有关系，
4: 救孩子，
1: 车子快开吧，
2: 没问题，
1: 不要紧。
5: 我，你怎么样，同志？
6: 解放十年了，我一次也没迟到过呀。
5: 那么你，
6: 算了，今天我迟到。
0: 老张，
7: 知道了，直开医院，预站不停。

0: 这人太不成话了，跑到哪儿去了呢？真气人！小刘，你生气了？
1: 没有啊。走，咱们先进去吧。
2: 快下吧。
3: 大清啊，
4: 大清，大清。
3: 慢点
2: ，谢谢大家。
5: 再见
3: ，
5: 当心啊！
2: 哎，同志，急诊室在哪儿？
1: 跟我来。

0: 孩子发过烧没有？
1: 没有，就是手脚冰凉，出冷汗。
0: 嗯，把氧气先拿掉。
2: 医生，要紧吗？
1: 他今天昏过去两回了。
0: 不要紧。

0: 准备做腰椎穿刺。
1: 不，等一等，主任在吗？
0: 在楼上第5号病房，
1: 请他来一下。

0: 这是既真实。
1: 不是，孩子怎么样？
2: 我是化验室的，不要着急啊，同志。
3: 一直昏迷不醒，可是体温是正常的。

0: 全身发软，出冷汗，颈部柔软，可是真阴性，不是真阴性。
1: 是怎么回事啊？这民警同志，
2: 他是不放心孩子，
1: 他是家属啊。
2: 嗯，
1: 那请他进来。
2: 进来，进来。
1: 对不起啊，这孩子几岁了？
3: 三周岁不到，还欠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1: 他以前昏厥过吧？
3: 没有，从来没有过。
1: 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啊？
4: 他早饭没怎么吃就跑出去了，这些天心都玩野了，我喊他他又不听，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
0: 把化验单拿来。
3: 哎，给我吧，夫人，化验单。
1: 是吧？是低血糖了。
0: 注射葡萄糖。
2: 好。
3: 不要紧吧？
1: 很快就好。

0: 快醒过来了，花花，
1: 花花，
0: 花花，花花。放心吧，没事了。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孩子贪玩，没有按时候吃饭，血里头缺少糖分的关系。
1: 啊，
0: 好了，等孩子歇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同志，你就这一个孩子吧？我还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疼爱孩子的爸爸呢。
1: 不不。
0: 不过我要批评你，你太宠孩子了，该吃饭就应该让他吃饭，不能由着孩子任性啊。再说紧张也不必要了，这样对孩子并不好，年轻的父亲。
2: 你弄错了，主任，他是我们派出所的马同志。
0: 啊？哦，原来你不是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好了。哎，你们看人家民警同志是怎么样对待别人家的孩子的。哎呀，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跟你学习啊。
1: 不不，没什么可学习的，这是我们民警应尽的责任。
2: 嗨，主任，你是不知道，马同志是个先进工作者，我们里弄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样少得了他的。哎，真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我还不都是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吗？
0: 你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呀。
1: 哎，对，我得赶快去给他爸爸打个电话去。
0: 对对，
3: 喂，我找转炉车间的老华。哎，就是华占奎啊。哎，老华，有你电话，医院来的。
0: 你这人怎么搞的，孩子进医院了也不说一声，真是。
3: 喂，我老华，马天明吗？老华，你安心工作吧，孩子好了可以出院了啊，没事了，可以回家了。好好啊，太好了，能没事儿。小刘，没事了。

0: 哎呀，小家伙，
1: 把孩子给我吧。
0: 好，真是，你还何必赶来呢？
1: 想想实在不放心。好了，老马，别管了，让我送他们回去吧。
0: 好，
2: 一天三次，每次一格，明天就不要来了。
0: 好，谢谢你啊，护士同志。
2: 你给一毛钱的押瓶费吧。
0: 好，哎，不，我这有。
2: 哎，东西掉了。
0: 啊。
2: 电影票。
0: 啊。哎呀，四点。对不起啊。
3: 哎，同志，等一等。

0: 大姐。
1: 什么大姐？真气人！你怎么搞的你、啊？
0: 我，
1: 哎，你还是先进工作者呢，对待工作也这样。
0: 是怪我，是怪我。
1: 真的好好的批评你一顿。
2: 好了好了，别有不了解情况瞎批评了。你了解情况了吗？
1: 谁让你做好人呐？你才不了解情况呢！不好好的批评他一顿呐，这今天晚上还要迟到。
2: 哎，听见没有？大概还
1: 不要你说吗？笑就会傻笑，人家请客吃饭，
2: 嗯，
1: 小刘父亲来了，今天晚上7点钟到他家吃晚饭去。
0: 他父亲
1: 啊，到他家去一趟，他哥哥嫂子父亲不全都认识了，你懂吗？
0: 到他家里去，
1: 这有什么呢？人家不是也到你这儿来过了？有我呢，我准7点钟在门口等你，工人新村98号楼下，认识吗？
2: 哎呀，你真烦！全上海哪个地段他不认识？我看呐、啊，你赶快帮刘平做菜去吧。
1: 好。哎，带几斤苹果去啊！
2: 哎，
1: 不一定太好的，普通的就行了。
2: 你快去吧。
1: 哎，这回可记住了啊，7点钟。
2: 我负责，行了吧？同志，这回你可不能再迟到了。
0: 哎，

0: 走呢。
1: 对，我先去把苹果买来。
2: 一块一篓。
1: 对，加张红纸。
2: 好。加红纸干什么？啊？
1: 你别管。
3: 哎，老马，你来一下。

0: 还一封介绍信，是个采购员
1: 啊，出来的，名字叫罗爱兰，
0: 好像是个女同志。
1: 嗯，
0: 一封电报，就这三个字，还有一张火车票，到兰州去的，怎么办呢？是明天的车子。
1: 明天？哎呦，那是明天上午6:05北站开出的。哎，不行，咱们得赶快找着这个罗爱兰，越快越好。
0: 可是所里的人都到分局开会去了，我又跑不开。
1: 哎，那老陈呢？
0: 他让黄婶婶找了去，还没回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
2: 叔叔，那怎么办呢？
3: 那怎么办呢？
1: 小朋友，别着急，咱们想办法。赵英，现在几点了？
0: 你不是有表吗？6:05。
1: 哎呀，7点，准7点。
0: 什么7点？
1: 啊？嗯，没什么。赵英，家里有车子吗？
0: 就剩我一部女车了。
1: 好，女车就女车。

0: 哎，薛叔叔，哎，
1: 老马来了。
0: 薛叔叔，哎，请你帮我找个人。
1: 谁呀？
0: 叫罗爱兰，是个采购员，从兰州来的。哦，他的皮夹子丢了。
1: 哦，好，你等一等。
0: 好，
1: 老高、老钱，来帮着找找这位罗爱兰，从兰州来的。
2: 喂，你哪？
1: 喂，哎，大东吗？
2: 钱，
1: 请你找一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没有，
1: 从兰州来的。
3: 老高。
1: 啊啊，
3: 怎么
1: 没有啊？
3: 有一个、姓罗的在你那住吗？叫罗爱兰呢、从兰州来的。
2: 喂，
3: 你给找找。
2: 你哪里啊？哎，
1: 喂，
3: 没有啊？
1: 哪儿啊？请你找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那里有吗？
1: 从兰州来的。
2: 吗？
1: 啊，
2: 没有啊。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别打了。是兰州来的，叫罗爱兰。哎，好，有了，在上海旅社了。

0: 好，就这样吧，回来我告诉他。哎，再见。哎，同志吃饭了没有？我头疼。罗爱兰，有的，刚回来，二楼3号房间。谢谢你啊。
1: 谁呀？你在这儿？哎，你找谁呀你？我找罗爱兰同志。
0: 你找他干什么？有事情。什么事情啊？说嘛。
1: 罗爱兰在不在里边？在呀。
0: 他人呢？
1: 就是我，你？哎，我。你是从兰州来的吗？是啊。你从兰州来，怎么在上海到处骑车子呢？哦，
0: 告诉你，我是老上海支援到兰州去的，车子是我在静安寺租的，懂了吧？
1: 哎，你等一下，干什么？
0: 对不起啊，你这两天丢了什么东西了没有？
1: 啊，是皮夹子丢了。
0: 是这个吗？
1: 就是他。
0: 你等一等。

0: 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
1: 啊，有大票350块，火车票一张，3张提货单，一封机关介绍信，还有14块0，哎呀，这个零头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封快的电报。
0: 好，罗同志，请你点一下吧。
2: 收下吧，收下吧，这下明天可误不了你上火车了。看看火车票在不在啊？
1: 在，不会错的。这真是想不到。谢谢你，同志，你真是救了我。如果我皮夹子找不到，就算我只晚回去一天，你知道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呀？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你太好了。
2: 哎，你怎么了？应该高兴啊。
1: 啊，不，啊，你还特地给我送来啊，这不影响你工作吧？
0: 不，这也是工作嘛，没什么，今天我休息。
1: 那好极了，来，进来坐坐，歇一会儿。
0: 我
1: 歇一会儿，
3: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坐坐，歇会儿嘛，来，歇会儿。啊，上海这么大，找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哎，你可真行啊，你怎么能找着我的呀？我得向你检讨，我太不像话了呀，还竟跟你耍态度，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呀。
0: 我也是不够耐心。
1: 不是我的毛病太大了。
0: 没什么，改吧。
1: 要改，我这个老毛病啊一定要改，坚决的改。今天呢我真是急得头晕眼花，连饭都吃不下去啊。哎，你吃饭了没有啊？
0: 没有，我这就是去吃饭的。
1: 不行，坐下，一定要在我这吃晚饭。
4: 怎么还不来呢？真气人。这个人真有意思。小刘，我去打个电话去，你先进去吧。
5: 建平路那段防火墙搞得不够标准，我看我们协助居委会再去搞一下。
6: 好，明天就去办。关于东房问题，我们刚刚开过会，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后天进行全面检查。
5: 对，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有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大事。哎，你快去休息去吧。
7: 喂，我是啊。怎么他还没去啊？哎呀，我刚回来不知道呀，真糟了。
4: 是啊，太不像话了。你还说负责呢，人呢？我问你要人。
7: 哎呀，别急别急嘛，我去问问啊。
1: 说起来话长了，当初我一去兰州的时候，老马，我给你暴露思想吧。我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懂，生活上也不习惯，嘴里头不说呀，可是心里头老惦记着上海。等到后来工作学习一忙，加上工人同志们那种干劲儿，真感动人呐，自己啊不知不觉的就积极起来了。现在我们兰州的大工厂、大学校、大宿舍、大马路，新的基本建设一天比一天多。你呀最好到兰州去看看，呵，真伟大呀。一句话，我爱上兰州了。哎，要不我怎么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了呢？
2: 罗同志，别说了，快吃吧，人家马同志还有事儿呢。
1: 对对，来吃吧吃吧。对，哎，你别摇头嘛，咱们都是干部，又是好朋友，这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
1: 反正已经买来了，不吃就是浪费。你要再不吃，我可要犯老毛病了。
7: 哎，好，我吃。

0: 别等了，吃吧。
1: 嫂嫂，告诉哥哥别跟爸爸说话了，吃饭了。
2: 咦，客人呢？
1: 不等了。
3: 哎，怎么不等了？
2: 等会儿吧。
1: 不了，
4: 老马一定是办什么急事去了，要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先吃吧，别等了。
3: 哦，也好，那么以后再约吧。哎，
2: 爸爸，吃饭了。
5: 好了，这回该让我走了吧。
6: 哎，不行，嗯，老马，嗯，再等等，吃点苹果。
5: 苹果，我这不是有吗？
6: 哎，不不不，你得等一等，你这我。
5: 我实在是有事啊。
6: 你真是有事啊。哎，你看，我想多跟你谈谈呢。
5: 老罗，咱们明天再谈吧，明天我送你上火车。现在我得赶快去找个朋友。
6: 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
5: 女朋友。
6: 真的？
5: 哎，真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约好7点钟去吃晚饭的。
6: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早不说呢？快走吧，快走吧。都怪我，都怪我，这怎么办？哎，啊，对，要不我跟你去证明一下，帮你解释解释。
3: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第一次去呢，你去算怎么回事呢？
6: 是啊，那就快走吧。
3: 好。
6: 哎，老马，苹果，苹果。
7: 我不吃啊。
6: 哎，你

0: 我去开，我去开。谁呀？
1: 大姐，我
0: 啊，是马天明来了。你们真是太忙了。
1: 我有急事。
0: 别说了，快进来吧，进来吧，快点把车子推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哎，来来来，快点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就是马天明，这是刘平，嫂子王秀玲，哥哥刘琦。
2: 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来晚了。
3: 姚大姐，这点苹果。
4: 干嘛那么客气？
3: 没事。
1: 这请坐，请坐。
0: 请坐。
4: 坐吧坐吧。
0: 坐吧坐吧。
1: 里边坐。里边坐。
0: 大哥你也坐啊。
1: 坐坐。
0: 老马，你忙什么去了？来这么晚，也不先来个电话。你看，叫大伙等了你好半天。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2: 没什么，没什么。
1: 不，我是来晚了。
4: 没关系，你们是忙吗？
0: 马头是啥？
1: 好，谢谢。小瓶子，客人来晚了，也不能叫人饿肚子啊。去，
4: 我去。
0: 我去。
1: 肖大姐，我
2: 抽烟吧。
1: 啊，不会，谢谢。
0: 老马这人呢，就是这样。

0: 烟酒都不会。哎，大哥，你们以前见过吗？
1: 嗯，没见过。
2: 对，今天刚认识。
1: 你今天也休息啊？
2: 不不，我刚从厂里回来。

0: 没什么菜，请随便吃点吧。哎、来吧来吧，尝尝刘平烧的糖醋鱼。
1: 啊，对了，快吃吧，你一定饿了。
0: 哎，
1: 不，我
0: 都8:30了，快来吃吧，吃吧，别客气了。
1: 不，我真的吃不下。
0: 吃不下少吃点，别客气了，吃吧。来来，吃吧。
1: 真的，我是吃过了呀。
0: 你吃过了？
1: 哎，我刚刚在一个朋友那儿吃了来的。
0: 哦。

0: 哎，大哥，哎，明天大工花金集团也样样管，我请客。大哥、大嫂还有老伯，明天一块看戏去。
1: 不，应该我请客。
0: 对，你请客是应该放你请客。哎，你明天一早啊，
2: 姚大姐。
0: 人家都说啊，样样管这个戏可好看了，真笑死人。
3: 姚大姐，过两天再说吧。
0: 也好，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老马，我们走吧。
1: 再坐一会儿吧。
4: 不，
3: 坐会儿吧。
0: 小刘，走了啊，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明天见。老马，等一下。老伯，
5: 哎，
0: 您酒醒了，我们走了啊。
5: 哎，怎么走了？
0: 哎，
6: 你看，我多喝了两盅，也没能够跟你多谈谈。以后有空啊，到乡下来住，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新建的水电站呢，可好了。不送了，
0: 再见啊。
6: 哎，那位是？
7: 哎，哎呀，是同志你呀，巧，真是巧啊，
6: 好同志。这真是个好同志啊。
1: 哎，老伯伯，嗯，怎么你
6: 哎，同志啊，这也是我的家呀。
1: 哦，
6: 嗯，我的儿子、儿媳妇儿，我顶小的女儿
1: 啊，
6: 我跟他两个哥哥在乡下公社里头。
1: 啊，爸爸，怎么
0: 你认识他？
6: 小平的，就是他，就是他，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民警察呀，就是他，
0: 就是他。
6: 来来来，再坐会儿，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姚同志，哎，你也不能走。
0: 不走不走。
6: 走走走走，公社里要运猪进城，我说我去吧，省下个强劳动力不好吗？顺便我还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啊，一年多没来上海呀，一路上都变了，尽是大楼啊，工厂啊，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要不是他呀，我小平子，你们真应该谢谢人家。

0: 怎么，你们原来不认识啊？哦，你是找我来的、真有本事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1: 这
2: 爸爸、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都不是外人，你就在这儿说吧。
2: 来
0: 啊，里边洗手吧。

0: 你是哪来的？哎呀，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1: 所长来了，你看老马不是来了？他刚来又来晚了。哎，
0: 老马给一个旅客送皮夹子去了，地址也没有，上海地方那么大，就是本事再大也得花时间去找嘛。怎么样，老马，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已经给他送去了。
1: 李所长，喝茶。
0: 你看，这么快就找到了。
3: 老马，好啊，好啊，好，好，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啊。这，姚大姐的爱人于所长，
0: 好，什么啊，
2: 老吴？
0: 我说你的眼力好，他叫什么？
2: 我叫马天民，
0: 天民呐，好，小瓶子。 过来，过来，老妈，你们比我还封建呢。要叫我说呀，你们两个人呢，就算这样定了。小瓶子，天民这个人可好啊？你想一想，他对我这么个从不认识的老头子都这么好。
1: 那他将来对你那个好法，那还用说吗？爸爸，看你。<笑><笑>老马，请大家吃苹果。
0: 对，请大家吃苹果。<笑>
4: 这怎么吃啊？你得把它解开。
0: 对。
1: 老马，你请大家吃啊！
0: 吃苹果。<笑><笑><笑>

0: 王师傅，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啊，坐坐坐坐坐，
0: 你头发不想剪了？
2: 哎呀，忙什么呢？你快回去休息
0: 吧。不，
2: 你明天再剪不一样吗？
0: 哎，那不行，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反正剪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2: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哎，你等一等啊。
0: 吃梨吧。啊。
2: 哎，不，你先吃吧。
0: 我一会儿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

0: 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

0: 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韩兆是导演，也是编剧，啊，我们哥俩最近这几年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吧？
2: 对。
1: 说你来干嘛？
2: 今天不是相声大联欢吗？我来跟你演个小品。
1: 我发现你这人的脑袋呀，这个思维逻辑呀，太陡了。
2: 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得提醒您，您作为一名小品演员，您说相声得说出自己的特色。
1: 太对了，来，跟大家说说我有什么特色？
2: 特别能嘚瑟。
1: 怎么说话呢？
2: 我的意思是，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啊，万年不遇。
1: 不是，中国文化才5000年，我万年不遇，你让我跟猴比呀？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您要演这，演出点绝的东西来。
1: 太对了，演什么绝的？
2: 咱俩来一段双簧怎么样？
1: 啥意思？
2: 他不明白你笑什么呀？双簧啊，就是两个人一块表演。前面那个呢，他是光表演不出声，叫前脸儿啊。后边那个光出声他不表演，叫后身儿。明白吗？
1: 那我演那前脸，
2: 那我就来这后身。
1: 好啊，
2: 好吧，
1: 来，
2: 你最好化化妆，好看呢、啊，漂亮。
1: 好，可以，
2: 化化妆。
1: 可以。
2: 还不如不捯饬呢。
1: 来吧，好，
2: 有点意思。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高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个头，四个蹄子分八瓣儿，我的爸爸在后头。
1: 出来，出来、啊、这怎么突然间爸爸跑后头去了？
2: 不是，
1: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2: 不是，这词儿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词儿，这导演他不懂。
1: 哪个导演写的？
2: 不，您别找
1: 了，
2: 您别找了，不会再有这事儿了。咱正儿八经来一个，好不好？
1: 不会了是吧？
2: 不会了。
1: 好，
2: 好，
1: 来正经的 啊。
2: 好嘞。大年初二好天气，姑爷回家拜年去，祝岳父吉祥又如意，我先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岳母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二舅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三姨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也给您。怎么了？
1: 我们家亲戚就那么多吗？都谁呀、
2: 啊？那个，咱这有，也不多呀，就48个舅舅，还有56个姨，还有72个老姑父。
1: 不行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带这么玩的，咱能正经一点吗？
2: 正经点，正经点，我就不会了，你找别人吧。
1: 走，
2: 我不跟你玩了，我
1: 走，
2: 我哪懂这个呀？
1: 走，我算服了。
3: 哎，
1: 就是来玩儿。
3: 老弟，在这儿呢。
1: 郭金杰，
3: 等您半天了。啊，
1: 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干儿子。
3: 大家好。
1: 实在亲切。啊，那个你看见了吗？刚才导演韩兆。
3: 刚看你跟韩兆合作，你怎么能跟他合作呢？
1: 对，我把他轰了。
3: 你看他长那样，就跟出土。

0: 文物似的，咱不能跟他合作。
1: 没错，
0: 咱爷俩给大伙合作一回这个双簧，怎么样？
1: 好，
0: 咱爷俩合作肯定比韩照强。
1: 有一样啊，你看韩照让我给轰下去了，所以说你给老爹争争气。
0: 您放心吧，我试试，我能跟他一样吗？我是您的干儿子，我肯定替您着想。咱现在开始，
1: 好，来，
0: 咱爷俩合作个足球吧。
1: 我就喜欢足球。
0: 开始。比赛现在开始，球传在了18号老将潘长江的脚下，18号老将把球传给了12号小将潘长江，12号小将潘长江面对着3个人的包围，果断地传给了8号球员潘长江，8号潘长江传给了24号潘长江，24号传给了16号潘长江，16号传给了7号潘长江，7号传给了2号潘长江，
1: 出来，
0: 2号潘，2号潘还没说完呢。
1: 这么多潘长江呢？
0: 他不就是他这是赶上重名，
1: 不能重名啊！我一个人跟他们11个人踢啊！
0: 不是，你这老头啊，你有点太难伺候了。你难伺候没事，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是您的干儿子，我替您想。
1: 对，
0: 我替您想，来，开始。18号老将潘长江把球带到了门前，准备起脚。这不是个机会，假动作晃过了对面，再次起脚，这还不是个机会，骗过了对面的守门员，空门大力起脚，这更不是个机会。你要想问这个机会到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有这个机会？老弟，
1: 不是
0: 干啥呢？这是
1: 都空门了，还不是个机会？
0: 对呀。他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去，
0: 不是，你看，
1: 走，
0: 不是，你看你这
1: 离我远点，
0: 你这老头个儿不高，脾气还不小，你这。
1: 我发现啊，今儿个来的人，没一个靠谱的。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2: 有，来了。爸。
1: 潘阳，我亲闺女。
2: 亲爱的。
3: 我说
2: 妹，
3: 千万，我媳妇在这坐着呢，你要这么喊，我回去没法交代，你知道吗？
2: 周叔啊，那我戴着墨镜太暗了，我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啊，占你便宜了。
1: 瞎说，不是你占他便宜，是他占你便宜。
2: 送你了。
3: 好，这孩子也太客气了，大过年的你。
2: 来了。
1: 啊，过去。我说你眼神不好使吗？啊。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你看不见吗？
2: 我看见了，刚才以为谁家小孩在这瞎溜达呢。
1: 太阳啊，看见了吗？刚才韩照、郭金杰都让给撵下台去了。
2: 看见了。
1: 他们特别不靠谱。
2: 对。
1: 他们今天不是捧我场的，是砸我场的。
2: 没错。我是您亲闺女啊，他们俩能跟我比吗？
1: 没错，亲闺女不能坑爹。对吧？
2: 对。哎，
1: 好好配合老爸表演。
2: 好。
1: 过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好。
2: 好的。
1: 别让老爸在这丢人。
2: 啊，放心吧。哎，爸，你看啊，我会唱。
1: 没错。
2: 你也会唱啊？要不如咱俩来一段摔跤吧？你看怎么样？
1: 不是你会唱，我也会唱，咱俩来一段摔跤吧？啊。这合适吗？
2: 合适啊！
1: 我不跟你摔，我怕摔秃噜皮了。
2: 那这样，爸，咱还是唱吧。
1: 哎，唱老爸比较拿手。你最好挑一个老爸最熟的。张嘴就来的。
2: 就来的。过河怎么样？懂不懂你？
1: 对，这个老爸最熟了。
2: 老爸，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我开跳了。
1: 别带，哎，回来。刚才不说唱吗？怎么又突然变成跳了？那个潘阳，我问你一下，
2: 是说
1: 你临出来之前你吃药了吗？
2: 好像没吃。
1: 我说的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千万不要把老爸往沟里带。
2: 不会，开始。
1: 开始。来

0: 大家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你这样，
1: 你说，
0: 也别黑了，也别哈了，是吧？刚才说的好好的，唱过河，你怎么突然改了？改那个天竺少女了？
1: 我唱天竺少女了吗？
0: 你看这，他们都能作证，唱的是天竺少女。这样，老爸这个年纪不适合唱这种歌曲。你最好唱一个男人的歌，粗犷一点的，有劲儿一点的。
1: 想想啊。想到了，下面这首歌绝对适合你。
0: 好，
1: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不是你这个堂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一点啊？
1: 不是那个，
0: 你为啥就光有一个堂呢？你后边、那个、
1: 哎，谁呀、啊？找我？
0: 那个
1: 送药来了，快！
0: 真没吃药，朱旭，咱俩上台来演，你演前脸，我演后脸，我绝对不坑你，行不行？
1: 来来，
0: 你过去。
2: 咱别麻烦外人，
3: 别生气。
2: 大过年我都跟你开
1: 玩笑，
0: 开玩笑呢。
2: 对，逗你玩呢，
1: 玩呢。
2: 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你是巨人。
0: 啊，逗我玩呢。
2: 对，
0: 开玩笑呢。
1: 对，
0: 行了，咱接下来不开玩笑了。过年了。
2: 对。
0: 2018年狗年。咱们一起在这里头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拜个年，怎么样？
1: 好。
0: 祝大家
2: 一帆风顺，
3: 两全其美，
1: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3: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2: 七星高照，
3: 八方进财，
1: 九子登科，
2: 十全十美。哎呀，
1: 太好
2: 了！太好了！
3: 哎呀，这没有多余啊！
0: 什么玩意？

总是希望能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师曾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但是篆刻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陈师曾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随后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僧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僧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

智曾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0: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篝火、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的，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

0: 焦急。湖南湘潭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城市中心伫立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30岁了。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座雕像，就是齐白石。1950年初夏，当56岁的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格外高兴。为了这次会面，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苍鹰图，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1: 因为是湖南乡亲啊，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坛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距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芝。此时正是清朝同治2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7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4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2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放牛。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

0: 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犁耙，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床楣上人物被雕刻得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着葡萄、喜鹊、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2: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 精力

0: 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1: 1882年，20岁的织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2: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1: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3: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4: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2: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1: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花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4: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1: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四邻八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屋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织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织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这是1910年胡沁园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织木匠的画作，十分喜爱。或许是天意使然，在不经意间，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0: 当时是白石呢发了一副帐印，我的曾祖父、父亲员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了这画以后呢，很可有操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1: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2: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1: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想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被胡沁园安排得很紧，早晨鸡叫起床写诗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3: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儿注字儿。
1: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书离菊有鱼干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

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湄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绅。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了。

0: In Zhejiang County, Jincheng City, Shanxi, stands the magnificent Yuhuang Temple. It is renowned worldwide for its exquisite painted sculpture art. Entering the Yuhuang Temple, visitors not only marvel at its superb craftsmanship, but also feel the mystery that traverses time and space.
1: 中国古代雕塑呢，他们以超越肉眼、跨越时间的语言，传达着古人的艺术文化思想。在我们晋城市区东北13公里处呢，就有这样一处国宝，这就是玉皇庙。玉皇庙呢，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道教庙宇，它创建于北宋熙宁9年，也是一座经历了时间多重打磨的古建。玉皇庙现有各类殿宇34座。有宋、元、明、清各时期彩塑呢284尊，壁画120平方米。这里的精华呢，在于庙内的28尊新钧彩塑，它们呢是国内同类题材中现存最早的一处。
2: 很多人呢可能听着很耳熟，但是不知道28星宿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古代呢，无论是天文

0: 学的历法还是节气的研究呢，都是贯彻农业生产。在古代呢，他为了方便观测天象呢，他就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市区28主，来作为了参照物。天文学家袁天罡呢，又把28数和28种动物呢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后面加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曜。星数的名字呢，就有一个字儿变成了三个字儿。 比如角木蛟、放日兔等。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有血有肉的神话人物形象呢，就这样出现了。这位创作者他是一位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第一个细节在于，他非常善于捕捉人物角色的情绪。他会根据年龄段的不同，每尊照相呢，或尊贵优雅，或恬静端庄，带着强烈的世俗化色彩。 第二个细节呢，是在于身形的处理。我们就拿身边的这种武士形象的彩塑来举例。为了让彩塑更加的鲜活呢，创作者在彩塑的脸庞、腰部和衣裙都做了拉长的处理，发冠和发髻也做了加高，真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第三个细节就在于服饰和配饰的多样性。我们来看这些凉冠、发髻、披风、绶带、披帛、璎珞。 这些细节的点缀，让整堂彩塑变得灵动了起来。另类夸张的形象设定，化抽象为具体的真实写照手法，无一不在彰显着中国古代工匠惊人卓绝的创造力和表达力。这些生动的彩塑，承载了艺术家们对当时真实生活的入微观察，连接起了遥远的未来与过去，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流量，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近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工作。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我省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联合执法，精准排查，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执法检查组就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1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在太原拜会了彭清华和执法检查组一行，请看报道。
2: 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省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文旅强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彭清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旅游法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旅游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山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人文景观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新形势下的旅游工作，加快实现从文旅资源大省向文旅发展强省的转变，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紧密结合山西实际，紧紧抓住影响旅游法实施的关键问题，制约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关系旅游工作提质增效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完善旅游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统筹旅游业创新与规范、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更好协调旅游者、旅游经营者、行业组织、监管者等多方面关系，推动旅游法全面有效实施，为法律修改完善积累更多经验，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山西贡献。拜会中，唐登杰对彭清华副委员长及执法检查组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山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西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优势，用好资源饼。

0: 富、创优文旅产品、业态和服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接受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入贯彻实施旅游法，坚持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等品牌，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支持山西各方面工作，在文旅融合、业态培育、市场规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山西加快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更好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近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太原市政府、省级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旅游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代表关于贯彻实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会后，先后赴太原市、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检查，实地了解旅游者和从业者权益保障及投诉纠纷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旅游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景区开放和流量控制、旅游安全保障、数字文旅和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艳雄，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玲，全国人大代表双少敏和杨春平参加检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等陪同检查，省领导林红玉、李凤岐、朱晓东、徐朝峰参加有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1: 7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我省15-57科技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增效、人工智能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等重点领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建强用好各类资源平台和科研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积极培育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环境。各级科协组织要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踏实敬业，勇攀高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建功立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工作，重点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招商引资领域的形式

0: 主义问题整治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纪委推进会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扎实推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落实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持续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实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统筹当下改和长久力，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美丽山西建设步伐，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我省上架后持续热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热情高涨。
1: 在山西图书大厦，记者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不少读者正在认真翻阅选购。《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这趟文选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权威教材，我们必须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悟，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3: 读原著、学原文，重要的是学会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4: 这部文选讲的是新时代怎么管党治党，怎么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归结起来就是言字当头，实字托底，这对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同样是鞭策。
1: 随着这部权威教材的持续热销，党的创新理论正在持续走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当中。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自上架以来，销售持续火爆，仅我们门店就已经接待了多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团购的征订。我们在主题出版物展区进行了重点的陈列，并安排专人进行销售咨询服务，方便广大读者查阅和学习。
1: 山西台报道。
0: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等单位讲授专题党课。省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门工作实际，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领导在专题党课中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加有力有效的履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深化作风建设，练就过硬本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京宇主持会议，副主任贺天才、谢红、张志川、杨清荣出席。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有关安排。会议研究了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关于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的研究意见、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禁词权益水资源保护条例等7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16件社区人士报批法规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及其批准决议的有关情况、人事任免事项。会议研究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环资工委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3项报告。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情况。会议研究了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环资工委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山西台报道。
2: 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连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直奔煤矿企业生产一线，对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进行全覆盖拉网式督导检查，精准发力，从严排查，全方位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3: 在临汾市翼城县守望煤业，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带队的执法人员正在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井下实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运行情况。为压实矿山安全主体责任，当地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靶向整治超层越界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井下实测、遥感监测、电子围栏等监管措施。
4: 执法检查组精准找出了我们日常自查容易忽略的台账管理、智能设备运维短板等问题，对我们企业后续安全监管划定了清晰标准。我们将严守开采红线，加大安全智能化设备资金投入，坚决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3: 在从严排查的同时，翼城县加快构建天上遥感监测、井下实地核验的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目前全县4座生产煤矿井下实测已完成39.75公里，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合成孔径雷达干涉遥感监测系统正同步推进，
5: 打通向矿两级监控数据互通渠道，实现开采行为全天候自动预警，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高压打击丝袜盗采、超层越界、图纸造假、数据失真等违法行为，以科技赋能、刚性监管双向发力，提升矿山监管质效。
3: 在晋中市酒泉县、山西

本溪瑞泰井矿正中煤业，由县应急管理、公安、能源、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分别在井下、井上同步推进通风安全、瓦斯治理、水害防控等重点领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标注、分类登记，并要求限时整改。目前，酒泉县已对正常生产的6座矿井开展专项整治隐患排查，以联合执法、精准排查。

0: 矿上安全各项管控措施，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全力防范遏制煤矿安全事故发生。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下面播出短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则保障有力、转型有序；安全失则民生受损、经济受创。当前，我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从天上遥感到井下实测，从现场标注到闭环整改，各地以实招硬招推动八条硬措施刚性落实，坚决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每一次事故的背后，往往折射出重发展、轻安全的错误政绩观。任何心存侥幸的节约与超采，一旦安全防线失守，往往一失万无。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唯有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彻底清除积弊，才能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17号，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在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银发康养尽享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份的500家参展企业，展出产品种类超过2000种。展品聚焦人工智能、医养康养、胃病防治、旅居教育及老年就业创业等5大领域，集中呈现了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与新趋势。本次博览会将持续至7月19号。今天上午，2026年暑期大学生来晋实习实训在太原启动，来自全国高校的300多名来晋实习大学生代表参加活动。截至目前，今年全省共发布大学生实习岗位4.5万个，收到实习申请7.3万人次，成功匹配岗位2.6万人，面向高校师生发布团队实习项目270个，调研课题189个，目前已接收205个高校师生团队来晋。
4: 7月16号，由省图书馆主办的全省智慧图书馆资源建设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在晋城举办。培训聚焦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规范、地方特色及古籍、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等核心内容，邀请了省内外7位专家为180名视线学员现场授课，进一步提升我省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与智慧服务水平。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规范全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印发《山西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办法（试行）》，强调严格落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5级防汛包保责任制，转移责任人、预警人、联络人、责任链条闭环到户到人，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近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正式公布，我省2位作者的作品获奖，分别是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获得诗歌奖，张瑞峰的《古灵魂》获得散文杂文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本届共设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奖项，全国共有35部作品获奖。
2: 据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3段，7月18号8时至7月19号18时进行。本段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9到17度。大同小雨，28到14度。浑源小雨，24到14度。朔州小雨，29到16度。怀仁小雨，28到17度。忻州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五台小雨，18到12度。吕梁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蛟城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晋中多云转晴，28到17度。平遥多云转晴，30到19度。阳泉小雨，31到17度。平定小雨，31到16度。长治多云转晴，29到17度。长子多云转晴，29到17度。晋城多云转晴，31到20度。沁水多云转晴，30到18度。临汾多云转晴，32到20度。洪洞多云转晴，31到19度。运城多云转晴，32到22度。闻喜多云转晴，31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眼前的这个家庭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道乡老人如今已年近八旬，但是只要提及一件事，他就会如同一个孩子般哭泣。多年以来，父亲的这种伤痛也都看在儿子辛海的眼里。那么在这个家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二位好，二位好，来来来，二位好，来，二位先请坐。嗯，好，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应该是父子吧？
2: 对，是我父亲。
1: 嗯，
2: 我叫辛海，我今年45岁，我来自江苏滨海。
1: 嗯，
2: 今天来是为我79岁的父亲寻找我的爷爷故去战争死剩的地方，就是以后我们能去祭拜。
1: 当年战争牺牲了。
2: 对对对，
1: 寻找他的墓地。
2: 是的。
1: 哦，
2: 就是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1: 嗯，
2: 当时这个战争就是由北向南，很快就是波及到江苏了。
1: 嗯，
2: 1943年的时候，就是我的爷爷当时就是结婚时间不是太长嘛。
1: 嗯，
2: 我父�亲当时应该3岁，我姑姑刚刚出生不久。就是我爷爷呢是个善良也是正直的人，他当时看到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就是居无定所，

0: 他心里面就是想去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要当兵，
0: 要去当兵。
1: 嗯，
0: 后来从那一直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县城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家庭，如果说缺少男人的话，就是缺少顶梁柱。
1: 对。他们那时候还小，
0: 哎，
1: 他们知道爷爷出去干什么了吗？
0: 当兵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他们还不是太理解。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一个家都是我奶奶撑着。
1: 嗯。
0: 有一年夏天吧，我奶奶发高烧了。当时父亲跟我姑姑他们也不是太大，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我奶奶就是跟我父亲说，照相啊，说我想喝水。父亲就到缸里面去舀水了。
1: 嗯。
0: 一看缸里面水没有了，因为这时候天还在外面下雨。我父亲就是拎个亮子去出去了。出去以后，这时候我姑姑也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后面有个塘，这个塘也是很陡的，就是父亲就是小心翼翼的下去了。他以后往上爬，
1: 嗯，
0: 大概爬到关键三两步的时候，
1: 嗯，
0: 一下子滑倒了。
1: 正好下着雨也滑，
0: 嗯，当时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1: 嗯，
0: 最后我父亲想呀，我母亲还要喝水，
1: 嗯，
0: 最后就是说哪怕就拎一碗回去，那还要拎，最后他就又下去以后，又拎一滴水就回去就烧给我奶奶喝了。就是从那个走以后，就是在我父亲心目当中，爸爸到底什么样子，也是一匹空白的。有一天吧，就是说我父亲在外面玩，回来以后就是看我奶奶跟我姑姑在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寄回来的，我奶奶就给我父亲看了。
1: 嗯，
0: 当时我奶奶就说：“这是你爸。”
1: 啊，
2: 他是穿着一套的布里服装，右眼这个戴着皮带，骑着猎马火枪。
0: 他这个时候就是对我这个爷爷就是一种初步的认识了，
1: 嗯，
0: 就是说我父亲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啊，
0: 他感觉到我爷爷是一种很威武的那一种。后来爷爷他那时候就是反正还是没有回来，
1: 嗯，
0: 有的小孩子就是跟我父亲讲，说明看你就是没有父亲。这时候我父亲就是哭着回来。他把这个照片拿过来看，我给你看，我照片，我父亲现在是穿着军装，还有枪呢，什么都有。后来就是我爷爷这个照片这个接回来以后，我奶奶跟我父亲他们把这个照片的话就当作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1: 嗯，
0: 就藏在家里，
1: 好好的珍藏起来。
0: 是的，当时父亲他也小孩子，就是也不一定就听话，也比较顽皮。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个猪圈赶进去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跑到猪圈门口，爬进去以后就是住进去了，就得他腿咬了一口。
1: 啊，猪咬了一口，
2: 嗯，
0: 就是咬了一口的时候，就是当时在淌血了，
1: 嗯，
0: 很痛。后来就是奶奶回来了，把他在猪圈里面抱出来。
1: 老伯，不要太伤心了，老伯啊。说起当年这些事儿，家里没有父亲哈，苦苦伶仃的，
0: 他感觉就是很委屈的那样。
1: 嗯，
0: 以后就是他看那个照片，又看这个，感觉就是我爷爷当时就是很威武嘛那一种。
1: 嗯，
0: 这时候感觉呢，心里好像又好受了许多。
1: 就是碰到什么委屈事儿，拿来爷爷的这个照片一看，就让自己心里更有勇气了。
0: 对。1953年的时候，就是我爷爷出去已经10年了，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回来。外面很多人讲你父亲不在了，奶奶跟我父亲还有姑姑，一直就是有个就是自己希望我爷爷总有一天能回来。有一次我父亲那个放学回来了，看我奶奶跟我姑姑都在地上哭。他当时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父亲看到这个一看是烈士症。
1: 烈士症。
0: 那时候我父亲就是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
1: 来给老父亲擦擦眼睛。

0: 这意味着已经为国牺牲了。
1: 就是这一辈子的话，就是说我不可能跟我父亲人能见上面了。
2: 我母是这样的，蛋糕一炒，那我也没到附近了，你就心里连我本子搞过。
1: 当时历史证上面就是写的也不详细，就是
0: 哦，您今天带了这个是吧？
1: 带来的，这个是2014年就是换过来
0: 啊，这是换发的，
1: 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一样换的。
0: 我们看看上面写着什么。
1: 它这里面有，就是在广西南平战争中牺牲。
0: 我们看一下啊，这儿写的是1953年3月，在广西南平剿匪牺牲，生前是39军11师54团3营机枪连连长，然后被评定为烈士，等于这就是仅有的爷爷的信息。
1: 对，这对于我父亲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广西在哪里，没地方找。
3: 参军报国的爷爷虽然一直离家在外，但是他已经是父亲心中的英雄。多年来，父亲也一直在期盼着爷爷回家的那一天，但是当他等到的只是一张烈士证的时候，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而与此同时，爷爷在父亲生命里的缺席让父亲产生了怨念，而这种怨念伴随着他许多年，直到初为人父后，这种情感才慢慢发生了转变。
0: 当自己成为一个父亲以后，他才理解自己对儿子对孩子的那种情感。
1: 当时他这种就是心里呢，就是我奶奶也感觉到了，后来我奶奶就是跟他讲，我爷爷当时走的时候也是很舍不得的，当时要走的时候就是我爷爷把他抱了又抱，人家就是在催，但是我爷爷还是抱着我父亲，就是不肯放手。从那以后，就是我父亲心里感觉就是没什么了，就是
0: 知道当年爷爷其实对这个家还是非常的眷恋，但是没办法，那时候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1: 对，我父亲呢，就是说，当时感觉就是爷爷当时就保家卫国了嘛，他现在就是哎呀，真的是这个家。
3: 由于是烈士家属，当地政府对新家格外照顾，不仅为体弱多病的奶奶进行免费治疗，还为适龄就业的父亲介绍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奶奶的身体，父亲放弃了这次就业，选择了一份颇为辛苦的工作。
1: 后来就是我们家里就近的一个就是窑厂，就是烧砖头的。那时候父亲就是到那边去干活
0: 啊，烧砖，
1: 就是砖头烧好了，走窑洞里面拉出来。我父亲一天要拉就是6000块砖头，但是一块砖头的话应该是5斤。正常就是一天做下来的话，这个腰或者手都是吃不消的。就是有一天，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个做的也太累了，后来就是拉了个平板车，不小心吧，就这个拉这个大板了，就是跟这个油门就插起来了，一插的话就是我父亲这个手当时就插在这个油门上，血血直流，当时也就断了，
0: 手指头就戳断了，所以我看老父亲的这个手指头现在还是有点变形的。
1: 对，就是我父亲呢，就是说他在油厂里面就是那是很苦的，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父亲嘛，他没有父爱，但是就是我父亲为了我们，他就是不知回报的，就是能给你的人都给你的。后来就是我奶奶，奶奶

0: 就是身体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有一天嘛，就是把我父亲叫过去，就是奶奶就说了，多样啊，你父亲的话已经在外面很长时间了，他是为国家牺牲的，但你们家里人不能把他忘记。当时我奶奶就说，就是我感觉你父亲在外面应该是孤苦伶仃的，你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最好找到他，找到以后能把他带回来。从那以后就是再也没醒过来。
1: 所以其实那个嘱托就是他临终之前最后的心愿。
0: 对，奶奶就是走了以后，就是我们家呢就是搬了一次家，皮包里面这个爷爷一张照片就没有了，
1: 唯一的一张爷爷的照片找不着了。
0: 是的，就是从那个以后的话，就是这个跟爷爷就是唯一的一个能联系上的东西没有了。过去那个通讯就是说包括心情也不畅，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就找谁，就是哪里有的是墓了，就是人家假如走那边了，就是能请人家看看。当时就是多方面找，多方面问，就是没有有价值的信息。
1: 听见咱们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找，
0: 根本就找不到。我父亲今年已经79了，
1: 76年了。
0: 这76里的我们一直在等他，等他轮回来。我想在我这个父亲这个有生之年，我想找到我的爷爷。
2: 这位老哥的父亲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革命的斗争，我们来为这位老哥来寻找是有他现实意义的。那么我想代表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关爱老兵基金为这位烈士的后代慰问20000元。
3: 我觉得新叔叔一直觉得父亲他一直没有见过，缺少父爱，但是我们也说您的父亲是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和所有的先烈们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的生活，您应该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想在这个寻亲的台上应该能够完成你们的心愿，也一定会完成你们的心愿。
0: 如果今天能找到我爷爷就是墓地的话，我们要过去祭拜他，哪怕就是在他坟上带点土回来，我们就在家里做个纪念，就给我奶奶把他葬一块地去。
1: 奶奶埋在咱家里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因为老父亲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好不好？
0: 好。
1: 新大哥拉着大叔，我们抬头看看我们的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看。
4: 新海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爷爷是叫辛立珍，他是江苏滨海县人，1943年的时候在江苏境内报名参军，当时大概刚过20岁。1953年，家里收到了爷爷牺牲的烈士证，烈士证上写着爷爷牺牲在广西南平。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江苏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走着专人展开查找。首先，我们翻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当年辛立珍在苏北参军，先后到东北、天津等地作战，后来前往广西剿匪。但同时，我们发现资料上的烈士姓名、出生时间、原因、所在部队等都与烈士证上不一样，这给寻找带来很大的难度。随后，我们联系到了广西志愿者。
6: 接到寻亲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相关调查。但是在广西境内并没有南平史。据查，39军115师当年的确在广西参加了剿匪战争， 1150曾经活动的范围包括陆战、

0: 宜山等地，我们立即前往相关县市进行走访调查。据多方求证，我们在广西来宾市兴城县找到115师当年作战的痕迹，因此我们立即前往来宾市，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烈士辛弃疾的墓地信息。
1: 加油，等着我。
2: 广西没有南平，它是可能是阴的错误，是来宾市有希望，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希望之门打开后，我们能不能真的找到爷爷安葬的地方。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父亲嘛，他没有父爱，但是就是我父亲为了我，他就是不知回报的，就是能给你的就都给你。
1: 因为我父亲的话岁数也大了，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个自己的父亲，我们不想留这么远。

0: 新叔叔、新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新爷爷的墓碑我们找到了。如今他就被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新城县。另外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新叔叔，咱们先回去坐，听我慢慢告诉您好不好？好，咱们先回去坐回去，我慢慢给您讲啊。没事，不急啊，
1: 慢一点，老伯，慢点走
0: 啊。

0: 寻找新爷爷的墓碑，我们联系到了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局，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带来了三张照片，他就在我手中的这个信封当中，现在我要把他们先郑重地交给您，你打开看看。在里面，第一张照片呢，这是一个合葬墓的碑文，碑文上记载的内容就是当年在广西考东剿匪当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照片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名字，在烈士姓名后面的第一列，辛立珍，这就是辛爷爷的名字。叔叔，别太难过了。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可以去祭拜。
1: 找到了，
0: 可以去祭拜，可以去看看呀，是不是？
1: 找到了。

0: 还有一张照片，
1: 对，看看那一张，这一张，这个就是可以去祭拜的地方。这是2014年这一座陵园修缮之后的样子。新丽珍爷爷的遗骸就在这一座墓碑的下面。其实除了带来照片之外，叔叔，我们还在当地进行了走访，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其他的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了新丽珍爷爷牺牲的具体年份是在1950年的5月24号，就是在考洞剿匪当中牺牲的。但是在那场战争当中，敌我伤亡都非常的惨重。我方战士呢，在上战场之前，他们都吃了一些木耳。在牺牲之后，我们的人要靠战士胃里面的残骸来辨认他们的身份，因为战争已经惨烈到无法辨认他们是谁，所以他们就被合葬在了一起。我知道其实家人肯定特别想了解的是，爷爷在参军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那为此呢，我们也为您带来了爷爷生前曾经服役过的部队上的人，就是65589部队上的人，他们来到了现场，咱们让他们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好，
1: 有请。
2: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5589部队官兵代表。我们的单位是一支有着89年厚重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军部队。先老牺牲前，是我部前身原115师344团3营机枪连副连长。1949年10月，部队奉命南下解放广西全境。但就在1950年年初的时候，我部一支押运给养物资的队伍被土匪伏击，先老所在连队奉命进山剿灭考洞屯。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当时也有12名同志牺牲了。先老曾经立过战时一大功一次，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他不仅是你们全家人的英雄，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的英雄。他身上所体现的勇当先锋、勇敢攻坚、勇夺胜利的战斗精神，一直都是我们这支部队

0: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也一定会把它传承发扬光大。
1: 谢谢，谢谢二位，请坐，谢谢。
2: 这个墓是一个合葬墓，我刚才听说奶奶的那个墓室空着的，带不回去了，所以只能去祭拜。
3: 去肯定要去一下，因为我奶奶不可能到哪里去看她，那我只能这样子。
1: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寻找有了这样一个结果。76年了，作为老父亲来说也有了一个答案，那就带着老父亲好不好？
3: 好，好的，谢谢。
1: 我们回家。好，慢一点，慢一点。

0: 从牙牙学语到近乎耄耋之年，一个儿子等候了父亲76年。今天，他终于以另一种方式与父亲实现了团聚。录制结束后，新海一家立即赶往了广西，在新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埋葬新力珍烈士的纪念碑下。新海一家通过祭拜表达了家人的思念，并且在返乡后让爷爷与奶奶也实现了跨越多年的团圆。我们祝愿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们可以早日魂归故里。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